0: 豪雨、雷暴以及强风，尤其是在半岛西部、沙拉越北部和沙巴西部，特别是在雷暴线出现时的清晨时段。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特朗普又说，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星期四要求欧盟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被指以不当的方式对待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人道人物的人员。塔亚尼形容以色列当局在国际海域扣押活动人士，并且骚扰和羞辱他们，侵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令人无法接受。为此，他已经向欧盟正式提出制裁本格维尔的要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当前世界因为西亚冲突持续而面临的能源危机，至今还是没有见到缓解的迹象。全球仍有许多国家因为燃料短缺而深受冲击。这是由于伊朗加强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管控所导致。谁能想到，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对德黑兰发动攻击后，竟导致伊朗全面封锁并控制这条全球重要贸易航道。如今，全世界都感受到其影响，燃料价格飙升引发了连锁反应，甚至波及民众的餐桌。各种成本上涨，尤其是依赖石油燃料的运输服务，导致各类日常用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尤其是和食品相关的商品。不过，马来西亚目前依然能够支撑针对国民的 RON95 汽油补贴仍维持在每公升一人给99 cents。与此同时，基本食品供应库存也足以维持到今年年底。有关供应保障的保证是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今天在 Angkasa Sapuri 媒体城举行的半岛区卓越服务奖 APC 颁奖典礼致辞时所做出的表态。尽管做出上述保证，他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对当前平静局势掉以轻心。由于局势随时可能改变，因此 Fahmi 提醒公众始终采取适度与节制的生活方式。他提醒国民不要挥霍，消费方面应该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并时刻未雨绸缪。不过，方面也强调，在谨慎和节约的同时，也不该出现恐慌性抢购。这是因为大量囤积日常用品和食品，而不顾其他消费者的权益，会为他人带来困扰。我国经济目前依然稳健且具有韧性，这一点可从上个月的贸易额激增 28.6%， 创下3367亿3000万人民币记录中得到证明。 IPPFA 公司投资与经济策略总监兼分析员 Mohammad Siddiq Jandan 指出，有关表现是受到全球企业加快提前采购活动所推动。这项举措是为了避免未来面临关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物流中断风险。他也提到，这股正面势头将持续支撑我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表现。然而 Mohammad Siddiq 补充，今年5月及6月马来西亚贸易预计依然保持稳定，不过他预计2026年下半年的贸易增长将趋于温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可能会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显现。与此同时，政府专注推动以增长友好政策、以民为本计划以及负责任财政管理为核心的昌明经济改革，持续巩固国家经济增长动能。这一方针使马来西亚得以维持2024年及2025年 5.2% 的增长势头，并在2026年第一季度提升至 5.4%。 政府也没有对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坐视不理，因此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旗下成立了一个危机管理特别工作队。该工作队将密切监督经济发展，并实时协调应对新风险。在当前全球危机压力与挑战不断吞噬世界经济稳定之际，我国政府正竭尽所能减轻这些因素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有关努力是为了确保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持续获得保障与安宁。以上新闻评述由 Asri Fahmi Ahmad 撰写，林清柔翻译。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这是不是你期待的环节呢？来到了8:13，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我们经常说啊，钻石就是永恒的象征，
2: 它就代表坚固啊，就是永恒的爱情这样。
1: 是，那到底钻石是需要多少钱的呢？因为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但是世界上最高价的钻石到底多少？哎，有史以来最大的蓝绿色钻石 Ocean Dream 海洋之梦，最近呢就以1700万美元的高价拍卖售出，创下了蓝绿钻石的拍卖新纪录。这是多少钱呢？折合马币是6715万令吉。
2: 哦，
1: 当我还在很努力的想要积攒着自己的100万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用了6700多万去把它拍下来。哇，我用10多辈子、几十辈子都赚不到这个价钱吧？
2: 是，当然呢，你赚到这个钱之后呢，你也会想到底值不值得花在一个钻石上。今天我们就来早安民调问问大家的意见哈，你觉得一定要送钻石才是代表永恒的爱情吗？你觉得尤其是结婚
1: 是
2: 啊，或我们说求婚一定要钻戒吗？那就三个选项哈，当然其实要跟不要其实就两种。那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能力可及的话尽量要有，就是有点像是你买得起就买吧。那其他的选项包括选项一完全不要，哪怕你有钱你也不要。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功能性不大，尤其如果你是没有什么出席什么场合啊，你的装扮没有太过能够搭配的话，其实钻石的发挥用处确实坦白说不是那么大，对比起它的价钱，对吧？因为它是贵价的东西。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结婚是不是一定要钻戒呢，同时也来说一下有买过钻戒的朋友，到底你花了多少钱再买一颗钻戒？
2: 我当然会分享啦，你的目的就是要我分享而已嘛。
1: 对对对。那说到钻戒，为什么钻戒跟结婚求婚会绑定在一起呢？那钻戒跟求婚绑在一起的关键呢，发生在15世纪。那1477年，奥地利的大公 Max Millen 他求婚的时候送上了一枚戒指，就被认为是欧洲贵族间最早有的所谓钻石订婚戒。但是真正的普及呢，是在20世纪，在1930年代，当时候全球钻石销量低迷，所以呢这个钻石公司才推出了经典广告，就有一句台词 Diamond is forever。 其实为了要推销他们的钻石，所以就把这个钻石跟永恒的爱情绑定在一起，就塑造出了求婚一定要送钻戒的概念。后来就形成了好像约定俗成，结婚就好像一定要钻戒了，
2: 所以它就是一个商家推出来的策略，对吧？
1: 是，
2: 导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哎呀，你没有送钻戒，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辈子？或者你没有诚意等等。现在呢，有史以来最大的蓝绿色的钻石已经是可以拍卖到6000多万令吉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呢，市场上还是有人愿意花大钱去买钻石。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越稀有越高价的行情已经被定下来了。
1: 如果送草戒指呢？
2: 你嫁吗？
1: 我是要 Q 这首歌神木雨桐的歌曲。来说一下你的看法或你的经历吧。 WhatsApp 0111701889，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

0: 草戒指好像显示不出诚意
1: 啊。当然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很单纯的没有物质的爱情。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上男生女生还有不同的年龄层，
0: 嗯，
1: 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会有不同的体会。你想那种年少的时候的爱情，你可能你只会承诺未来我买戒指给你，可是当下你不会把戒指当作一定要有的东西。
0: 是，可能18岁20岁收到草戒指，哎呀好浪漫哦，
1: 对自己编制的有没有或者是以前那个电影都有说什么用汽水罐那种易拉罐、啊来做一个戒指。但是钻石真的可以虏获一个女人的心吗？我们先刻板印象讲一下、目前市面上都是男生求婚、然后呢都是男生买戒指向女性求婚。其实你对钻戒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想法。
1: 我不理解女生看到钻戒会哇哦很浪漫很感动。
0: OK，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啦，我不能够代表所有的女性，但是第一呢就是钻戒它很美观。
1: 好，
0: 对，美观是一点，
1: 冰冰闪闪亮亮，
0: 对，冰冰冰闪闪戴在手上，哇，就觉得说自己的气质提升了，
1: 肯定肯定。
0: 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钻戒也不便宜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愿意买钻戒就代表你愿意投资在我身上，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承诺的象征。
1: 是
0: 啊，
1: 所以它就是一种展示品，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戒指它就是一个首饰嘛。
0: 嗯，
1: 那当然它有这个装饰的作用，这个我不可否认，可是也有很多更不用那么高价的东西也可以有装饰的作用，为什么要非得要钻戒？所以就进入到你第二个的论点，就是一个承诺啊，一个付出，然后对这一份爱情愿意投入的金钱或者是你的经济实力。
0: 是，你也买过钻戒吧？
1: 我买过接近五位数，但没有到五位数、大概是0.5克拉。那因为钻戒它的这个价值跟价格是按照大小，那当然克拉就是一个大小，然后呢再来就是四 C 啊，就是有它的透彻程度啦，它的色泽啦啊等等等等的。
0: 哎，坦白说你那时候买当下是什么想法呢？说直接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哎呦这五位数真的要花吗？
1: 不会，因为那个时候想要结婚嘛。那当然你是有点用浪漫冲昏头这样。再加上有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的规范推着走。总觉得还要求婚哦那应该去买戒指对吧、那就去买咯这样子。
0: 是，而且也有人为了这个买戒指这回事情而努力。而成了他工作的动力。像我就看到在社交媒体 IG 有一个账号，他应该是美国籍的韩国人，美籍韩国人。
1: Okay.
0: 他就拍下他每一天呢为了要为他的未婚妻求婚买钻戒、而每一天去奔波送餐、每一天做记录，今天我攒到了多少钱多少钱、
1: 我又靠近那个戒指多一点。
0: 对对对，那网民的反应是不一的，有些会觉得哇他真的是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
1: 很好、
0: 双手去赚这笔钱、那也有一些说哎，有需要吗？为了一颗钻戒这么的辛苦。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他愿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别人也没有什么评断的权利，对不对？人家就是赚钱想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爱情跟关系当中很重要，那他就去做。只是有些人确实是不介意，也更加认为不需要有的。所以今天早安民调就问大家，你觉得结婚一定要钻戒吗？不管求婚也好还是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买钻戒呢？一就是完全不要，就是你是那种不要花这个钱啦，你花我会生气，你不如把钱放在家庭或者是摆喜酒啊什么别的地方，就是你抗拒花在钻戒上，你选一。那二的话呢就是你不抗拒，能力可以的话呢尽量有啊，但没有也没有关系。三是非有不可，你去借去打工啊怎么样你就要弄一个回来啊，那这个就是选择三。一二三你会选择什么呢？
0: 稍回来呢我分享我的亲身经历。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0: 哎呦哎呦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浦的 Make
3: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票，一人一票。
1: 8:31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结婚是不是一定要钻戒呢？
2: 是，那个时候呢，我买钻戒的时候呢，是大家都教我你要先有一个预算，因为其实多少钱都可以买到钻戒，就大跟小，然后呢它的纯净程度，你可能买到你。

0: 好的话大概是
1: 大0.1卡拉应该有，
0: 价钱大概是
1: 没有了，
0: 几千块有吗？
1: 哎呀，对，当然可能也是要1000左右这样子。嗯、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要求可能没有那么纯净的，也许有些人说哦看起来黄黄的，可是因为肉眼看不出来，嗯、或者是哎你看到它里有一些它钻石里面有一些小花痕，
0: 细纹，
1: 对，点点这样子啊、哦，那就不够纯净之类之类的哈。所以呢，这个四 C 就包括我们常说的卡拉，就是克拉。色泽好，还有纯净程度，当然还有手工，就它的切割啊，是否怎么说呢？是否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我不能不
0: 切面是否光滑？
1: 光滑是一点啦、啊，当然它是否对应啊，就对称
0: 对称、
1: 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啊。所以
0: 经验
1: 脑雾有点想不起来，而且它过了有点久，因为毕竟我买钻石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吧，结婚的时候，那。一直搞不懂的就是女性真的喜欢吗？还是就觉得啊，它是一种比较的工具？
0: 哎、欸，我刚才就在解释嘛，为什么女性对钻石、钻戒有什么看法？结果呢，志成他就只用一句话来形容：钻戒是一种信仰。
1: 哦，信仰？那信仰是要无止境追求吗？
0: 我觉得就至少有一次吧，但不是说无止境，就是那个仪式感，我觉得是要有的。
1: 好，
0: 但
1: 没有，我说你要讲故事了。
0: 那我不介意那个戒指到底多贵啦。我曾经呢有一段经历，就是有个男人为我买了钻戒。
1: 好，然后呢？
0: 哎，
1: 但是你没收到。
0: 对
1: 啊，所以这是遗憾吗？
0: 我是透过一个朋友。知道他买的钻戒给我，而且那个价值不菲哦，五位数。那我不晓得五位数是10000还是90000啦，
1: 也不知道。
0: 对，那个大幅很大，
1: 但是反正就是有一点诚意了啊，
0: 对，
1: 诚意还不小这样
0: 啊。只是因为到后来某一些的原因，我们没有再继续走下去了。我之后才知道，我在想，哈、哦，五位数的钻戒，
1: 就是他买过。
0: 你觉得当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
1: 可惜了。
0: 对，
1: 走宝。
0: 我当时呢，
1: 亏了，亏了。
0: 我不是觉得哇，好浪漫哦，我是会觉得五位数，你给我现金更好啦。
1: 哦，你宁愿要现金，所以我问了树林一个问题，我说那求婚的时候，如果拿出来的不是钻戒，而是一沓现金，它会让你更快乐吗？更开心吗？
0: 我收。
1: 你我知道，但是比起钻戒，你会更喜欢那个吗？
0: 我觉得两。
1: 毕竟求婚是一个仪式，
0: 对，仪式，
1: 钻戒它就比较契合那个仪式、
0: uh-huh、
1: 对吧，它就是闪亮亮的、
0: uh-huh、
1: 然后它一个小盒子、uh-huh、又可以打开、
0: 哎、你也可以打开一堆的现金给我，
1: 所以你是觉得钻戒有点没有作用是这样的意思、
0: 我觉得他的确是很有仪式感、
1: 嗯、
0: 我也很感谢如果有一个男人他愿意花钱，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啦、
1: 嗯、
0: 那同时我觉得可能因为到了一个阶段，我会认为说实际的生活比起当下的那一刻更加的重要，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供保障啊？
1: 那如果他已经很有钱啦，就是这些保障都没有问题
0: ，OK，
1: 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你不用担心他花了这个钱就没钱了，
0: 是。
1: 那么他愿意买个钻戒，应该也不是问题，
0: okay， 那就不是问题啦、
1: 嗯。
0: 那因为很多时候资源是有限的嘛，如果是以一般上班族来说，哎，除非他。他有自己的
1: 金矿钻矿
0: 事业王国，或者是他有所谓家底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以一般人的生活来说，哎，钻戒确实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而且开销也不低耶。
1: 嗯，
0: 所以如果在这样权衡之下呢，我觉得照顾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为未来规划，无论是刚才说的好像很铜臭味现金什么的，但其实我想要说的，其实不只是现金，而是生活上的规划，像譬如说保险啊，或者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起用这笔钱去投资啊等等，让我对未来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而不是在这一刻。
1: 我觉得有人会反驳你，就是说钻戒可以卖呀、
0: 啊。
1: 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换回现金，也不用太担心。像吉隆坡的 Tree Heart 他就说结婚钻戒离了婚拿去当至少有个钱啊，他记得他自己本身呢当时好像有3000当个生活费，好过没有。那后来呢我跟我太太买结婚戒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买那种钻戒好像可能它价值没有黄金那么好，
0: 嗯
1: 啊，所以你看到我戴的是金戒，就是我觉得金应该也可以达到保值的作用，好像比 赚来的更容易保，所以于是后来我们选金子。
0: 可是如果你后来要卖掉，那当时候那个求婚还有仪式吗？就是为了要戴在手上，
1: 一般上一般就是婚姻结束了。没有意义了才会换啦、
0: 啊。
1: 其实每个人都说、嗯、啊，我送你，你以后生活有什么困难可以拿去换钱。但是、如果那段婚姻还在，没有到逼不得已，应该不会做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发信息来说一说你的看法是什么样哈，0111701-8289。阿富就说，你知道吗？女人喜欢钻戒，女人比较喜欢仪式感，但是自己男生呢就比较喜欢钱，不喜欢仪式感。
0: 男生跟女生在这个话题的立场上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星星是穷人的钻石。

0: 结婚一定要有钻戒吗？ Peggy 是没有买过，但是他的未来女婿买了一颗新币 6.5， 然后我不是太确定这是什么，在法国巴黎跟他的二女儿求婚。
1: 新币 6.5 是 6.5 千还是 6.5 万？6.5 万就是65000的意思，那乘三就是十几万。
0: 不只是钻戒浪漫，还选了一个很浪漫的地点，
1: 巴黎啊。好，那这位朋友呢是顺龙，他说要看对方能力不足就好好聊，不要为了买而买，搞到自己很辛苦，宁愿不要。像你刚刚说那位努力存钱买钻戒的，我觉得他后来会回想起或者是会留在心中的应该不只是一个戒指，就是那段过程。
0: 是小北呢，他从中学开始就觉得钻戒没有必要也不实际，因为普通人能买得起的钻石并无法保值，那对他而言呢，送他钻戒倒不如送这个金饰啊，也可以保值嘛，但是只要靠自己努力得到的，不管是什么都值得鼓励啦。
1: 那这位朋友呢是7559，当初呢有准备要计划结婚的时候呢，就已经先跟另一半就是老公啦哈，说不要买钻戒。他求婚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用别的东西，因为他对钻戒没有兴趣，他觉得买金比较保值，金还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而 Andrew 呢也同意了，他说钻石没有二手价价值很低。
0: 美才呢他说钻戒只能带来一时的浪漫，不能够确保婚姻的美满，只能说广告商太厉害了。他而且大家也相信了这个广告效应。
1: 是美英呢就是说他们那个年代对钻戒没有讲究或要求，有一点金饰就可以了，其实还是要有啦。只是模式不一样，但他说有钱其实什么都可以啦。
0: 志伟就说钻石是奢侈品，就像买包包一样，有钱的话想买就买了，那至于借钱去买的话何必呢，结个婚干嘛要弄到自己负债累累啊。
1: Mary Dan 呢就是说没有钻戒只要有戒指就够了哈，而且是999，他说999应该是足金的意思，就可以满足。但现在呢，他想法不一样了，只要现金。
0: 我们说 cash is king。
1: Yes。
0: 盘友他的岳父经营金饰生意，他说只有纯黄金保值，钻石、宝石等等呢，在乱世时代是一文不值的。
1: 志成就是说呢，这是资本主义的圈套哈，钻石买不到永恒。还有这位是安邦的曾先生，他说结婚是一种社会契约啦，有能力就尽力完成，大钱大搞，小钱小搞，有钱不搞会容易留下遗憾，那没钱硬搞。他写的也只会留下压力。我想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逼自己做超乎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但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就是钻石其实也有很多选项，现在其实有人工钻，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实验室培养钻，就是比较便宜，那你肉眼看其实也看不太出来。然后这个钻石的销售商经常都会跟你说，哎，我们的钻石有这个文凭的啊，有 certificate
0: 啊，
1: 对不对？
0: 认证的，
1: 有认证的，就是说它是来自哪里的地方，然后呢有这个切割程度等等的。但实际上你如果不介意，你只是想要戴在手上当做一个饰品，可能这种人工培育的钻石也是一种选项了。
0: 如果有能力买钻戒是个人的选择无论如何呢，真正能让婚姻长久的并不是戴在手指上的那个钻戒，而是愿意陪你一起走下去，陪你一起面对生活种种考验的那颗心
1: 是是是，所以你忘了那颗五位数的钻戒吧，
0: 好吧，
1: 它不是你人生中会拿到的事。
0: 我就往下一个目标去了，
1: 好，加油。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7: 很有气质，
8: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9: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6: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每逢星期三傍晚6:00准时上线，嘉莹、
6: 益智、
8: 益胜
6: 陪你不散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气象局警告，目前的炎热干旱天气可能引发烟霾。吉兰丹州政府继续打击非法金矿开采活动。卢比奥指古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人力资源部表示，预计有将近86000名雇员和学员将在能力和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下受惠。这个配套是为了加强人民的职业流动和经济永续。人资部指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2026年劳动节庆典上宣布这项计划，涵盖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就业安置、青年人才培养，以及以更全面包容的方式赋能零工经济工作者。人资部提到，预计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面对更大的压力。五月到九月这段期间被认定为高风险期，如果没有及早采取目标式的干预措施，到了八月，失业救济申请预计将达到大约18500份，这几乎和冠病疫情期间的峰值持平。五个主要受影响的领域分别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行政和支持服务、运输和仓储服务以及资讯和通讯。气象局指出，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的西南季候风预计持续到九月中，天气将比往常更热和干燥，这可能增加烟霾的风险，并且对公众的健康带来影响。气象局总监莫马希什莫马阿内表示，在这段期间，我国的降雨量预计低于其他的季节，没有下雨的天数比雨天多。虽然这个季节整体天气偏干燥，但是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出现豪雨、雷暴以及强风，尤其是在半岛西部、沙拉越北部和沙巴西部，特别是在雷暴线出现时的清晨时段。与此同时，他指出，沙拉越以及半岛西海岸中部到南部地区预计将受到更显著的影响，因为该区的降雨量预料将低于平均的水平，尤其是在六月到九月期间。吉兰丹州政府强调，相关机构将在已经确定的地区，包括日里和州内的其他内陆地区，继续打击非法的金矿开采活动。吉兰丹州务大臣达杜莫马法利哈赞说，州政府针对之前在日里发生土崩造成两名男子死亡的事件感到悲痛和遗憾。事发的时候，这两名分别是32岁和38岁的男子正在采矿。他说，非法采矿不只是违法，也危及生命安全和永续环境。柔佛渔业局证实，最近在哥打丁宜迪沙鲁海滩发现疑似属于鲸鱼的骨骼碎片。渔业局说，这些骨骼碎片是在5月3号被一名新加坡游客发现，这名游客过后通过电邮通知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局。当局在接获这个消息之后，随即采取行动，派遣4名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和举报人会面，并且取得样本。目前骨骼样本已经被送往登嘉楼州 Randall Abang 的渔业研究所进行物种鉴定和进一步分析。吉隆坡五级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将在明天星期六迎来马来西亚杯决赛。柔佛达鲁塔克辛足球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将在明天晚上九点登场对垒。快捷通公司昨天发布文告，配合这场足球决赛，轻快铁安邦大城堡 Sri Badaling 线和布城线的营运时间将延长，方便球迷观赛之后的回程交通。马来西亚队昨天在迪迪王萨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以3-0战胜缅甸队，荣获 B 组冠军。马来西亚队今天将在半决赛迎战日本。 早在星期二，我国藤球队已经在2026年世界杯四人赛决赛圈以2-0打败印度，勇夺冠军。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和古巴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巴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国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留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的行动。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特朗普又说，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国伊朗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伊朗目前拥有大约900磅的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表示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以及豪维里等官员时重申，格陵兰不会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根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成立三方的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越过丹麦划定的红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派遣额外5000名士兵到波兰。在这之前，华盛顿表示取消这项部署计划。不过，特朗普提到这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之间关系的部署行动。纳夫罗茨基是在去年的选举当中胜出，当选总统。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已经被取消，这是特朗普政府削减驻军人数、惩罚北约在伊朗战争当中没有给予协助的最新举措。不过，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二表示，这4000名美军的部署只是推迟，并没有取消，并且指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土耳其政府表示，将派包机前往以色列接回几百名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被扣留的船队活动人士。以色列军方因为拘留他们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法新社报道，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将派出可以容纳400多名乘客的3架航班，飞往距离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大约20公里的拉蒙机场。5月14号，大约50艘船只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随后有少数其他船只在海上加入。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气象局警告，目前的炎热干旱天气可能引发烟霾。吉兰丹州政府继续打击非法金矿开采活动。卢比奥指古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1: 来到了9:15，这时候呢进入广告时间。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咱我是舒林。
1: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马上来开始今天的访问啦。
0: 是的，我们要邀请这位嘉宾啊，先请我们的嘉宾简单的介绍自己和你成立 VBH Group 的初衷。
1: Hello，
0: 我们有请。
2: 大家好，我是 Dr. Vivian， 来自于战士精彩美业集团的创办人。
1: 嗯，
2: 我的初心还有终点都是为每一家每一户都能享受被呵护到幸福的感觉，打造外在与内在的自然美和自信，成为属于自己幸福人生的女人
1: 啊。 OK， 所以你提到呢，其实有很多女性啊，在成立家庭之后有慢慢忽略了自己嘛。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或它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你会特别要守护女性？
2: 可能小时候单亲吧，觉得妈妈总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可是为了生活呢，其实还是必须低头的。有时候呢，很多女性哦都忘了自己，有时候也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哦，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只是利益的出发，而缺少了真正的爱女性，还有守护女性、尊重女性的意义。
1: 嗯，
2: 所以每一次就让我感觉很想要保护所有的女人，给她们一个家的感觉。
1: 啊，明白。
0: 那这一路走来，你有没有一个是坏人看不到，或者是但是对你影响很深的一段经历呢？
2: 其实有的，一个人起步的时候哦，尤其是我有一个小孩的时候，坐着这个月子，有时候哈会想到还是想要追梦的那一个时段。那段时间我都和说别人说精彩人生啊，好精彩美业啊，甚至是身材走样的时候不被看好的时候是最深刻印象的。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最难度过，更觉得做不到。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美业里面都很深的印象，让人家形象嘛，就是必须要改变。
1: 嗯，理解。其实你的品牌蛮特别的，用彩虹啊来形容你的服务。那这个彩虹概念背后是代表什么？你为什么会挑选彩虹作为核心象征？
2: 哇，说到这个的时候呢，彩虹的真的，我们不是每次看到彩虹嘛，但是彩虹呢让我感觉是它背后的代表着是所有人的希望。然后代表着人生的精彩吧。有时候是不管你有任何的不完美或任何的缺陷，遇到任何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生命都可以很美丽很精彩的。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啊，下大雨啊，刮大风的时候，不够自信的时候，每一次抬头一看，雨后总有彩虹，所以就让它形容在我的企业里面。我觉得这个彩虹的力量超大了，可以帮助很多女性找回希望
1: 啊。理解理解。
0: 那你也提到啊，一站式美业，但其实很多人也在做啊，你觉得你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2: 啊，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有八个品牌同在一个地方，它是每个品牌都有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呢，但是我们的服务是一样的标准的。
1: 是。
2: 好，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不同的服务有时候是不同要求和性格哦，但是我们依然是一站式。我们可以用这个一站式呢，拿出我们的标准化，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一样的彩虹嘛。当我们在一个彩虹里面的话，它就会感觉一样的快乐，手工呢也会比较标准性。
1: OK，
2: 嗯，特别是文化感，就好像有时候好像马六甲啊，我们在马来西亚都会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的风味嘛，对不对？但而美业我打造这个彩虹呢，就是让它也属于彩虹的味道。就像彩虹是以阳光的热情啊，大自然的风味啊，再加上我们的美业跟别人不同，就是还伴随着音乐哦。那就会让人家很鼓舞啊，很快乐的感觉。
1: 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听听这首歌曲。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来到了9:24，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
0: 琳。哎，抱歉。
1: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0: 好，那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呢进行下去哈。下来呢，我们问我们的嘉宾这道问题，就是哎，您一直坚持要让更多人也能够享受美，那这个坚持对你来说最难的部分、最不容易的在哪里？
2: 其实有时候最难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无能为力。有时候看这个女性的力量呢，就是她其实蛮有力量的，但是就缺少了自信，
0: 是
2: 啊，缺少了力量，就像啊，就是不敢相信自己嘛，可能就被伤害过啊，或者是有时候会被社会的局限啊，对自己的信任感不够啊，所以这个是觉得想要拯救他们的一个心情
0: 啊，这比较困难，
2: 对，这比较困难，因为要影响他从以前的一些观念啊，现在的未来的希望是不容易的，这会比较挑战。
1: 那在行管令期间 MCO 啊，当别人不看好你的时候，反而是顾客支持着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2: 哇，这个根本是一种好强大的力量啊，因为呢顾客给到我的是，其实他可以选择其他家的，他可以选择其他的服务，可是他依然选择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呢对我的信任，给我一次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每次给我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动力，还有呢让我坚持下去，不要让他们失望，然后让我最大的改变是可以把顾客的眼光，把企业越做越好吧。
1: 那你刚才有提到顾客的信任嘛？你觉得一个品牌要做到被信任，关键在哪里呢？
2: 哇，如果被信任的话，关键就是当我们答应了顾客，答应了团队，或者是答应了任何人，我们就要其实是即刻的实现，要把这个承诺真正的做得到，然后我们就是不要拖嘛，也不要欺骗，有就有，没有的话就说没有了，然后有时候呢也不要急着去证明什么，反而是真诚的交流吧，我觉得是更实在的，还有就是维持这个真实的经营关系，我相信市场一定会给你满满的信心。
0: 好吧，那如果用一句话哈来形容你的事业的使命，你会用哪一句话呢？你希望你的顾客来到你们那边得到的不只是服务，而是哪一些？
2: 不只是服务，当然服务也是我们的本质，我希望他们更能把他带回家的是安全感，还有回家的感觉嘛。因为女性其实在家已经为孩子打理了家庭，时间有时候真的不够用，会感觉没了自己的时间，但是当来到我们的这个彩虹企业的话，彩虹来到我这个彩虹的家，

0: 就已经是很美丽和自信了，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啊，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
1: 嗯，相信自己非常的重要。
2: 是的，好，当然也很感谢啊，我们的嘉宾呢给大家做的分享啊，谢谢你，
0: 好，
2: 谢谢。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苏打绿的《小情歌》，继续进行今天的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们来聊一聊立丰港 Sunaimati。 说起立丰港，这可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名，我有几位好朋友就住在立丰港，而且每一次从东甲的高速公路出口出来以后，往立丰港的方向，都会顺道来这里吃一碗东甲牛肉面，这还是我们海南人口味的牛肉面哦。所以当我和雷爷雷子健先生说，诶，我们柔佛州有一个死河叫松爱妈地，但是它的地名又是非常中文，叫立丰港，正好雷爷雷子健先生最近对于立丰港这个地名做了一番探究。首先他告诉我，松爱妈地虽然我们直接可以理解为死河或者死港，因为妈地嘛，但是其实在地名里面的死麻地有时候并不是说生命的终结了，也不是说这条河死掉了，而是有静止的意思，可能是一滩死水。而且说起松爱麻地，同样在国大丁地也有一条松爱麻地，而既然松爱麻地叫做立丰港，那自然就是柔佛港主时代留下来的一条河港，一个地名哦。立丰港是东甲还有五季甘密之间的一个很小的镇，可是在20世纪初却是一个相当繁忙的内陆港口。而雷爷雷子健先生最近的发现就是，他以为立丰港在开港的时候马来地名苏安妈地已经存在了，而其实不是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立丰港是有一个马来文对应的名字叫立丰港，所以更早以前立丰港的地名就叫做立丰港。可是在20世纪初差不多1900年代，立丰港这里经历了一场大洪水，过去繁荣的立丰港被洪水淹没，改变了河流的流向，使得原来的这里繁华的内陆港口的水流变得几乎静止，就好像一条死掉的河流一样。后来这个静止的河失去了航道的便利，久而久之当地人就称这里为松爱妈地。这是非常有趣哦，这是一个地方有两个名字，而且是不同时代的记忆，最早叫做立丰港，而且也保留到今天，而后来因为河流变得静止了，那又称为松爱妈地，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地名典故啊。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1: 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公益快讯。
1: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两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30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卫塞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2: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3: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蛙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Benin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华诞，国家王宫将在6月1号举行鸣炮仪式，因此警方敦促附近居民听到炮响的时候不要惊慌。树碑景区主任胡昌福助理总监指出，鸣炮仪式将在当天早上8点到中午12点进行，而鸣炮是官方国家庆典的一部分，也表达对陛下的敬意。他表示，当局将实施安保和交通管制措施，以确保活动顺利有序安全的进行。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dalingyi 指出，该部获得2000万 Ringgit 的拨款，为联邦大道沙南到巴生路段的双向48公里摩托车专用道展开大范围的提升工程。他说，该项目预计8月竣工，以保障骑士的道路安全。他说，连贯吉隆坡到巴生的联邦大道摩托车专用道是国内最早设立而且最长的摩托车道。该车道原有设计只是提供每天大约25000辆的摩托车使用，但是如今每天使用量已经高达35000到36000辆，明显超出负荷，因此全面扩建沟渠以及改善整体设施势在必行。配合哈芝节和从5月27号开始直到6月2号的长周末假期，预计有多达190万辆的车子开入或者是路经槟城。槟城总警长 Radu Aziz Ismail 说，警方将在这段期间加紧交通监控和执法。恰逢这段期间是哈芝节、卫塞节以及国家元首华诞的连假，因此预计有很多人回乡。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警方将在关键地区加强交通执法。国际消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令人期待的升级版星舰巨型火箭发射，星期四在多次倒计时停止和启动之后宣告取消。这次原定的发射日期恰逢马斯克执掌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式递交期盼已久的第一次公开募股申请。公司计划募资最高750亿美元，用来研发登月火星运载星舰、星链太空互联网项目以及新兴人工智能业务。该公司表示，目前计划在星期五再次尝试发射第三代的巨型火箭。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我们来关心你的泌尿系统。是的，你了解你的泌尿系统吗？那如果我问男性或女性有关于泌尿系统的这个范围，大家会怎么回应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尿道吧。其实泌尿系统呢，不只包括我们的尿道，还包括我们的膀胱，那么等等等。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整体的影响包括了什么。其实泌尿系统的健康哦，关乎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当你的泌尿系统出现了问题，其实它会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就是性生活。那相对来说，如果我们的性生活在进行的时候可能太过激烈，可能没有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那么它也可能影响我们泌尿系统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个可以想的方向啊，就是随着我们人的年龄增长，那我们的泌尿系统有些部分呢可能也会退化。那包括了泌尿系统周围的一些肌肉啊、肌腱啊，或者是下垂的部分啊等等等，它都有可能影响的。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生杨维轩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了。那从节目一开始，他会跟我们说泌尿系统到底包括哪一些器官呢？真的只有我们说的尿道吗？还是它也包括膀胱、输尿管等等等呢？那男性常见的泌尿系统问题有哪一些？女性又有哪一些？那么发病的原因是大概一样的吗？那么到底它会如何影响我们女性对于性的渴望，或男性对于性的一些举动等等，我们稍后都会一一的解说。欢迎大家守着节目。那现在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用传统的听收音机，也可以开着你的智能电视或者是你的智能手机，透过网络来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呢下载我们的 RTM Click。 这些呢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你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那另外我们有三个社交媒体呢，就是唯有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不只听还可以看，而且呢还可以回播或把节目分享出去，那就是 TikTok，还有我们脸书以及 YouTube。 你想透过哪一个管道关注我们呢？或者是你比较擅长使用哪一个呢？又或者是你最喜欢最方便你使用的是哪一个？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或者是想选择其另外一个，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TikTok 是怎么关注的呀， YouTube 又怎么找呀，脸书又怎么找呀，或者是网上收听听透过这个智能电视也能听啊，那应该按什么呀等等等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是想了解更多，都欢迎你发信息给我们011-1701-8289。这时候进入急救常识。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4: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林卫健。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烧伤与烫伤。烧伤与烫伤的伤处上通常会出现红肿、疼痛或者有水泡。平常大多数的人都会用牙膏、酱油等来处理伤口，这是错误的。油状或膏状物会覆盖伤口，导致温度不能散发，会让伤处更严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让伤口散热，我们可以用常温的水来清洗以及散热，只需要大约清洗10分钟即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水泡刺破，刺破水泡会导致细菌感染，也会使伤口变得更严重。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 5月19号星期二， 临床心理治疗师陈丽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 5月20号星期三， 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 5月21号星期四， 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 5月22号星期五， 爱药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一段关系。
1: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药幸福，谢谢医生。那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三位 Damansara 医院的泌尿科医生啊，杨维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杨医生你好，欢迎你。谢谢主持，大家早上好。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泌尿系统的关系呢，包括男性女性啊，我们都会分开说，可是分开说的当然总离不开我们的尿道啊，输尿感呢，还有我们的膀胱，肾脏算是泌尿系统的一部分吗？也算是泌尿系统。
2: 好，我们请你深入的给我们讲解了啊。好的，那么大家好，我是杨维轩医生，我是泌尿科专科医生啊。像我们首先先认识一下这个泌尿系统是什么东西。泌尿系统包括了从上到下，就是肾脏、输尿管、膀胱，甚至尿道。肾脏的功能是产生尿液了，那尿液是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和一些那些排泄物要分泌到身体外面的，就排泄掉。当 肾脏一旦产生那个尿液呢，它这不停留在肾脏，会被输尿管运输到膀胱，膀胱就是蓄尿的那个结构。那么膀胱满了过后，就会发出信息，让我们感觉到有急尿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膀胱就会把那个尿从尿道排到身体外面。这是一般的男性女性都有的那个尿道系统。可是在男性的同时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男性的尿道通常比女性长。
1: 而且男性的尿道需要经过两个另额外的器官，一个就是前列腺，前列腺是一个生殖器官，它位于膀胱的底部，功能就是要产生精液。那么男性尿道会穿过这个前列腺，因为那个尿道呢除了排尿也需要排精，所以那个精就是从那个输精管和前列腺一起排到身体外面。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男性尿道比较长，因为需要经过阳具了，女性也是没有。大概是大概就是这样。
2: 对，分别就是在这里。刚才听到你说的是男性的尿道会比女性的来的较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比较少会有这个尿道感染的原因吗？
1: 对，那个长度的确是有利也有弊了。当然嘛，比较长，那么如果体外细菌要跑到膀胱里面，就的确是比较困难。可是当男性年长了一点，那个长度反而会是一个坏处了，就是有时排尿，因为那个尿道比较长，万一有细菌啊还是什么其他东西刺激到它的话，有时那个尿道受到影响，那么排尿就会比较慢。女性尿道比较短，所以年长了过后一般上不会排尿慢。
2: 反而会可能是急尿而忍不住尿。因为你说的是年纪大是跟我们的这个肌肉啊控制啊衰弱还是都有，跟这个盆骨底肌有关系，也可能男性也可能会受前列腺的困扰，前列腺增生的困扰。可是同一时候他那个尿道
1: 本身有时也是会有一些疾病啊，尿道发炎什么的话，有时会有伤痕疤痕造成尿道就堵住了。是，那可能我们单听杨医生刚才的说法，就会觉得哇，原来泌尿系统的问题可以发生在这几个地方哦。所以一般上，如果我们觉得我是性行为，也就是性爱过后，就觉得下体很不舒服，不管是男士或女士也好，去找医生的时候，你们会先从哪一个部分问起或者是检查呢？他就跟你说不舒服。
2: 所以这个是需要去见医生啊，然后医生也是需要问的比较详细，到底是排尿不舒服呢，还是射精不舒服，还是在房事的时候不舒服，那么不舒服是怎样，是疼痛呢，还是只是不适，然后那个不适维持多久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啊，往往都是这样，然后通常基本检查应该会做一个尿液检查吧，
1: 尿检查。OK， 尿液检查，我还记得呢。尿液检查的话，大家觉得是应该很普通了，把这个尿尿呢，就是小在瓶子里头，然后拿去这个化验室化验。可是我记得这个尿尿的过程，好像我们也要注意一些方式跟一些卫生或采样的部分哦。
2: 对，
1: 我们请杨医生说一说。
2: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1: 对，那就是。可是还是很多人忽略的。
2: 的确、所以在我们通常要，如果是验尿。也是看医生要验什么东西了。如果我们怀疑是膀胱的问题，就是那个尿蓄在膀胱，那个尿有问题，比如尿路感染还是发炎的话，那么我们就第一就是男性和女性都一样，要把那个排尿系统先清洁。男性如果没有割包皮，要把包皮拉往后拉
1: 。
2: 女性就要把私密部清洁。排尿前端不要拿，要拿中间哪一段。就是这样。
1: 也就是说，你进去收集尿液之前，要把生殖器官稍微的用水清洗掉
2: ，对，
1: 擦干净，
2: 对，
1: 然后才尿尿。
2: 对，而且也不是拿前一端，是哪端？先尿那个前端，因为你前端通常都是尿道的。的尿，我们要是膀胱的尿。那么反而来讲，有时候因为我们怀疑尿道发炎，还是一些比如性病还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拿那前一端。
1: 对，有验过尿的朋友都应该知道。那么新手可能会说，医生给我一个罐，我要装满它。
2: 对对对，
1: 真的吗？是需要吗？
2: 没有，不需要。
1: 其实医生或者是我们的化验师在检验尿液需要的样本。不需要整罐，
2: 不多，
1: 所以半个罐子就应该足够了。
2: 一般上现在的那个验尿的样本其实是很多是机械化的，所以它不需要太多。
1: 明白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在性行为过后发生一些泌尿系统的不舒服啊，那刚才杨医生说了，到底是哪个部分不舒服，有没有疼啊？观察一下有没有流血，
2: 对，
1: 或者是休息了一两天，那个疼或不舒服。

0: 看，如果是因为女性的泌尿系统和那个女性的那个生殖器
1: 是很接近的，
0: 很接近，所以其实看妇科也没有错，而且一般的那个尿路感染什么妇科常常也是有治疗，所以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因为排尿有血，还是排尿时不有疼痛，还是有尿失禁，那么通常一般上妇科也会转过来看泌尿科。所以
1: 排尿有血，尿失禁。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排尿疼痛，
0: 疼痛，对，
1: 都会转接去泌尿科。
0: 对，
1: 好，明白了。那朋友们大概记起来，下一次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状况，你就知道要去挂哪一个专科了啊。
0: 对，
1: 好，先听歌，稍后再聊。

0: 班聊天下，
1: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2: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一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

0: 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他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1: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yeah ！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题目呢是泌尿系统的健康它如何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啊。我们这一段呢先把焦点放在男士啊。我的印象中应该是50-60岁了，有了前列腺增生，朋友们才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性爱，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小便功能哦。可是原来它涉及的不只是这一群的男士朋友，他可能因为感染的问题啊，比如说外来的刺激感染会影响更多年龄层的男士，对吧？
7: 对，对的。嗯、
4: 来，请你解说。
7: 是说什么好呢？是说年轻的吗？
4: 我们男性的泌尿问题啊，
7: 男性泌尿问题，跟主持人所观察到的是，的确了哦。如当年纪年长了过后，通常50岁以上，那么前列腺增生的那个现象就会越来越明显。
4: 对
7: 啊，前列腺增生是一个生理的那个过程了，无可改变，全部男性都必然会经历。可是到了50-60岁，如果增生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又挤压到那个尿道，就会带来一些排尿方面的不适了。开始会发觉就是可能那个尿速没有那么快，排尿射的不是那么远，还是射的不是那么准。有时上厕所要排尿，可是要稍等一下时，那个尿流才会开始。有时甚至排尿排到一半会间断。还是排到尾声会一直滴一直滴，还是排不完。甚至走出了厕所还觉得还有遗留的尿液还没排完。另外一个很普遍见到就是夜尿了。夜尿通常跟前列腺可能有关系，可是有女性也是会有夜尿的这些问题。这些女性的夜尿跟前列腺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因为荷尔蒙失调也会造成夜尿的一些问题。
4: 是。
7: 那么年轻男性会不会被这个困扰呢？一般上年轻男性来门诊泌尿外科通常都不是因为排尿排得慢，还是夜尿夜太多了。当然也是有一些男性通常来是就是感觉急尿啊，常常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上厕所啊。还是什么排尿有疼痛，排尿有血。年轻男性比较普遍看到这些。
4: OK，
7: 像这些是什么造成的？有时是其他的问题了，不一定是前列腺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膀胱过动症。所以它这个会让不管是男性女性都会感觉到常常急尿。一点尿液一般上人家还没感觉到急尿，他们就觉得急尿。而且这个急尿的感觉会让他们很焦虑，所以要上厕所是一个恶劣循环了。通常一般上有焦虑症的人也会有这么样的那个常常想排尿的问题。而当他有尿了，他又会弄到他更焦虑。所以这个要从多方面来调理。当然所以这个是其一了。另外一个就是男性排尿有血就要小心了。男性排尿有血，不论是肉眼看到有血，还是验尿的时候验到有微血，所谓就是微血都是不正常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因为它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那个病态所造成的，一个是严重病态的前兆了。最普遍在马来西亚我们这种热带国家常看到，如果男性尿液有血，很多时候都是结石。
0: 嗯
7: 啊，除了结石也是可能有其他事，就是哎呀癌症啊，我们叫排除肿瘤啊，肾癌啊，尿啊，输尿管癌，膀胱癌，最早的征兆也可能是排尿里面有血。
0: 嗯，所以我们一般上如果在性行为过后比较常发生的不舒适，
7: 嗯，
0: 对男性来说通常是比较怀疑是哪个部分出问题。
7: 如果只是性行为过后不适的话，通常都是排精吸管啊，还是那个前列腺那边可能有发炎啊，还是尿路有发炎啊。
0: 嗯，排精系统那一边，嗯，还有尿路那边发炎。
7: 对，
0: 所以一般的治疗法都是先检查，然后抗生素，
7: 抗生素可能用一些药物缓解，如果啊，嗯，最后一啊治好了就没什么大事了。
0: 嗯，如果它是反复性有相关的问题一直重来，
7: 嗯，
0: 你们会怀疑是哪个部分的问题呢？
7: 嗯，也是还是一样，就是一步一步走，从尿道开始检查到前列腺那一边。
0: 嗯，如果是发现是病变的话就治疗
7: 啊，对。
0: 如果是生活习惯不良的话就改变生活习惯。
7: 对，啊，对
0: 嗯，
7: 很多这些前列腺啊发炎啊，还是不是有时跟一些生活习惯有关系。
0: 嗯，
7: 憋尿熬夜
0: 不喝水，
7: 抽烟
0: 也会影响，
7: 有时会有。
0: 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一位挺年轻的男士，
7: 嗯，
0: 他发信息过来询问的就是有关于他小便尿尿里头有血丝，
7: 嗯，
0: 然后会疼痛。
7: 嗯，
0: 后来才发现哦，他忙着开车，他是司机，
7: 嗯，
0: 他说第一我不敢喝水，
7: 嗯，
0: 因为不晓得下一个阶段在哪里找不找的厕所。
7: 对，
0: 第二忙接单，就是这一边已经下了顾客，那一边他可能马上
7: 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
0: 嗯，所以有关于年轻男士他们碰到的一些泌尿系统问题，有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不良习惯，是吗？
7: 对，不是不良习惯，可是生活逼不得已了。对，
0: 其实如果当这个习惯呢已经影响到你的上尿路，也是受感染了，就是影响我们的肾了。
7: 对，那么就不好了。
0: 对啊，那个影响可大可小，对吧？
7: 如果是上尿路感染，肾感染呢是严重的东西啊。
0: 嗯，
7: 因为如果那个感染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个肾会永远的有受损。
0: 嗯，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急性的肾炎吧。
7: 对，肾炎
0: 就需要马上去处理。
7: 对，
0: 嗯，那如果那个不处理它变成慢性肾炎，可能那个肾的功能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弱了。
7: 不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是甚至马上病患过后那个肾功能的衰弱可能不会恢复。
0: 嗯，是，所以像我们的男性朋友，特别是你是司机，常常开车要赶来赶去，而且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的，要调整一下。
7: 要调整一下。
0: 因为赚钱就是为了享受嘛，总不能够你拼命的赚钱后来为了治病嘛。
7: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大家多注意了啊。好，这时候先听歌曲。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pple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pple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7: 好了，我们上半部呢说了有关于男性泌尿系统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来关心女性的泌尿系统了啊、哦。那么到底我们女性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感受行房之后每次都要看医生，好难哦！到底是尿道感染还是膀胱尿液感染等等？这个呢，我们就交由杨医生来解答了。
8: 嗯，女性行房过房事过后。尿道就是疼痛，
7: 嗯，
8: 不一定是感染啦、啊，有时是纯粹膀胱发炎啊，还是尿道发炎也是可能啊。
7: 嗯，
8: 那感染和发炎的区别就是，感染就是你的尿的确是有细菌，
7: 嗯，
8: 那个细菌是会产生一些身体不适的。
7: 哦，所以感染跟发炎是不一样。
8: 对呀、啊，所以我们其实还蛮讲究的，因为如果不是纯粹发炎而没有细菌的话，你吃抗生素并不一定会有帮助到。发炎通常吃消炎啊，还是调理一下生活的习惯，喝水把水喝得多一点，
7: 嗯，
8: 就好了。
7: 嗯，
8: 可是如果的确有细菌感染的话，那么就要把那个细菌除掉了。
7: 嗯，会不会这么样的来判别呢？就是感染的话，通常都会很不舒服的。
8: 也不舒服也不好说，感染最跟发炎最明显可能就是可能是发烧吧。
7: 发烧。嗯，也就是
8: 说。可是也有时发炎严重也是会发烧。
9: 对。
8: 所以不好说。
9: 也不能够说用体温来解。
8: 所以通常我来看我的女性，很多时候她们都是不湿、可是你验了尿起来就是纯粹就是发炎、没有细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通常都不提倡给抗生素了，反而会建议喝多一点水啊，还有一些保健品啊。
7: 嗯。
8: 好像比如现在很流行那些 cranberry 什么的。其实有帮助的。
7: 嗯， cranberry 就是我们说的梅子哦，它的帮忙最主要是它里边的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呢？
8: 嗯，它有一些成分会帮助那个，如果因为女性的尿道里面有时有细菌是正常的，就好像你的大肠那我们肠胃里面有那些良菌这样，而如果这个细菌没有带来什么长期的那个伤害的话，没有造成不适的话，我们一般上现在也不去医它了。
7: 嗯，
8: 那么那个 cranberry 就会给那个膀胱的内膜有一个保护层。
7: 哦，膀胱内膜。
8: 讲起来是这样啊。
7: 嗯、
8: 就是那个细菌不那么容易粘在那个膀胱里面，所以就可以容易排得出来了。
7: 明白。所以我们女性朋友如果有反复性的这个尿道发炎或者是膀胱发炎，它没有很严重，可是你觉得是一个困扰，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就摄取梅子类，像 cranberry 的，
8: 可以试一试了，
7: 是可以试一试。
8: 通常 来，通常我都建议，如果真的是不适到弄得你不舒服，就看医生。
7: 嗯，
8: 啊，看了医生过后，通常我验那个简单的那个尿检。
7: 嗯，
8: 尿检如果没有细菌，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调理；如果尿检有细菌，就可需要吃抗生素。
7: 嗯，
8: 可是我主要讲这套话，是因为很多女性说，哎，每次不舒服就去啊药剂师那边买抗生素吃。
7: 哦，
8: 这样有时到一个地步来验，哎，它的细菌。不是一般上的细菌，因为他已经吃太多次抗生素，变成有抗药性的那种细菌，那么就不好下手了。
7: 是，这个我们必须要请杨医生很慎重的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呢，去药房买药其实也没有像N 年前那么样的严格，以前呢，就某一些抗生素就是绝对不能卖，除非有医生的这个处方，那么才能够卖。
8: 全部抗生素都不能卖、啊。
7: 对，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像
8: 我相信很多女性家里都有几套抗生素在病处理啊，还是什么，就是每次不舒服的话会吃一套这样，而且有时又没有按照时间吃，还是没有按照那个药性吃，那么吃起来就会带成那个抗药性
7: ，这个抗药性我们要深入的再说一说，因为很多人不晓得什么是抗药性，因为抗生素是针对某一些
8: 特殊的细菌，
7: 对特殊的细菌，我们来攻击它或者是杀死它，
8: 对，
7: 可是没有必要我们就不吃，
8: 对，
7: 因为如果我们常常吃，每一种都吃，那万一你下次真的是感染了，
8: 对，
7: 你的身体就有那个抗药性，也就是你吃什么样的抗生素你都没有效果吗？
8: 啊，不是，是那个细菌对那个抗生素已经有了抵抗
7: 啊。
8: 如果那个细菌对那一般的抗生素有了抵抗，那么所以我们会验了，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要留院用那些比较强的抗生素，
7: 就是透过注射，而不是吃的。
8: 对，
7: 对，我们知道抗生素你吃完了一个完整的配套过后，比如说有些是五天啦，有一些是七天，你会发现你的肠胃会有点紊乱。
8: 对，
7: 那个是因为它不管大菌、小菌、坏菌、
8: 益菌，
7: 全部都杀光光了。
8: 对，
7: 所以如果你长期就是不晓得吃抗生素，原来它造成的影响是那么多的。当然，现在也很少人有事没事都去吃抗生素了。我们只是提醒大家。因为当那个细菌有抗药性的话，下一次同样的细菌再感染，你要去解决这个细菌的话，就要用更强的抗生素，对你的身体带来就不良影响了。
8: 对，
7: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尿道跟膀胱的感染嘛，那我们也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一些女性，特别是年长女性，性行为过后，她说就这个而已，我注意到就是这个而已，性行为过后比较容易有感染的问题，就是一直尿急，一直要跑厕所。
8: 通常如果只是纯粹讲年长女性，不只是年长女性会有这个问题了。年轻女性也是会有，可是年长女性有的话，通常很多时候都远离不到那个更年期了。更年期荷尔蒙失调啊，荷尔蒙减少了，女性荷尔蒙减少
7: 是。
8: 那么那个阴道会比较干涩。那么也有时他的那个良菌，阴道本来都有良菌，他良菌的那个也会有变异一点点，所以有时性房过后会比较容易受到尿路感染。
7: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他的治疗方式会棘手吗？
8: 治疗方式通常从生活方面调理吧，我觉得性房之前洗清洁，性房过后记得要排一次尿，清理清洁。如果还是有的话，有时用局部的那个荷尔蒙是相当有效的。
7: 局部的荷尔蒙
8: 就是女性荷尔蒙。
7: 嗯，
8: 不是用口服了，就是局部，就是放在下体啊。
7: 放在下体涂抹的那个。
8: 涂抹的，对。
7: 这个对于整个更年期过后的女性朋友，在面对阴道干涩或者是阴道良菌减少，
8: 会有帮助，对，
7: 会有帮助。好，那我们下次女性朋友如果再碰到这个问题，也许就可以问问医生，哎，这个是不是可以采取呢？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真的因为性行为的感染，而且是反复性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跑诊所。
8: 对，
7: 就觉得害怕性行为了。
8: 其实这个局部的荷尔蒙还蛮好用的了，它除了会减少你性房过后的那个尿路感染，它同时也会让那个阴道比较滋润，所以性生活方面会比较舒服。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市场上除了 就是那个涂抹的那个
7: 荷尔蒙，
8: 除了那个它涂抹荷尔蒙里面还有掺一些良菌，就是对你的那个阴道啊适合阴道那种良菌，所以我们就配合在一起了。
7: 这听起来就是这些年比较新款的
8: 都有啊，现在我们都在用。对，
7: 可是会很昂贵吗？
8: 不会了，不会。
7: 好，那朋友们不妨参考医生的意见，下一次在面对感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了。因为主要是希望女性朋友不要因为更年期而完全拒绝性爱。要不然在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滋润也好，或者是锻炼也好，那个整个阴道会开始萎缩。我们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在没有性行为过后5年，那么可能阴道萎缩，可是难不成你就在碰到下一个性伴侣之前就不能够就是维持他的这个保健吗？是可以的，就要注重这个部分就对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呢先听歌，可是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可以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谈这个泌尿系统的健康，它如何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男士女士的问题我们都来回答，年轻年长了我们也回答。欢迎大家发 WhatsApp 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土耳其一家法院星期四宣布，该国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2023年的领导层选举无效，这标志着针对反对派的打压进一步升级。法新社报道，这是针对共和人民党的一系列行动当中的最新举措。作为土耳其历史最悠久的政治派别，该党在2024年的地方选举当中对阵总统埃尔多安执政的正义和发展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在民调当中的支持率持续走高。该裁决推翻了现任党主席厄泽尔当选的结果，并且指定在当年败选选举当中败给厄泽尔的前党主席克勒奇达尔奥卢担任临时领导人。对此，共和人民党立即在首都安卡拉总部召开了紧急领导层会议。叙利亚加入一项全球倡议，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政治承诺，并且指这项行动是叙利亚新政府扩大和国际社会接触而做的努力之一。叙利亚外交部提到，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伊布拉辛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埃格尔会面时提交了加入文件。外交部表示，这项行动显示叙利亚正在通过实际措施和积极行动对国际和人道法作出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派遣额外5000名士兵到波兰。在这之前，华盛顿表示取消这项部署计划。不过，特朗普提到，这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之间关系的部署行动。纳夫罗茨基是在去年的竞选当中胜出，当选总统。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已经被取消。这是特朗普政府削减驻军人数，惩罚北约在伊朗战争当中没有给予协助的最新举措。不过，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二表示，这4000名美军的部署只是推迟，并没有取消，并且指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表示，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和古巴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巴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国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一律平等。中国赞赏摩尔多瓦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波普绍伊则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尔多瓦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和中国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令人期待的升级版星舰巨型火箭发射，星期四在多次的倒计时停止和启动之后宣告取消。这次原定的发射日期恰逢马斯克执掌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式递交期盼已久的第一次公开募股申请。公司计划募资最高750亿美元，用来研发登月火星运载星舰、星链太空互联网项目以及新兴人工智能业务。该公司表示，目前计划在星期五再次尝试发射第三代的巨型火箭。伊朗正在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永久性的收费体系，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行的控制。伊朗驻法国大使穆罕默德·阿明内贾德表示，伊朗和阿曼必须调动所有的资源，才能做到既可以提供安全服务，又能够以最适当的方式管理航运。 他说这中间肯定涉及成本，并且强调希望从这条航道获益的人必须承担自己的份额，而该体系将是透明的。阿曼政府暂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衔接伊朗，南部临近阿曼，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平时承担大约全球的5/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量，同时也是铝和化肥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00-8:00，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00-12:00，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0: 好了，爱要幸福下来呢，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同样的跟我们泌尿系统有关的，这个是上尿道啊，我们肾结石的问题啊。有位陈先生就问了，如果肾结石已经检查出来了，是不是可以只是靠吃药就可以让这个结石给排除呢？那另外一个女士问的问题也是跟肾结石有问题相关的，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尿里头有血丝，然后去检查才发现有肾结石，他就说这会影响性生活的嘛，会传染给我的嘛，我会不会也得到伤害呢等等的问题。
11: 对，先回复第一个问题吧。
10: 陈先生，
11: 陈先生回应啊，就是肾里面结石有没有药可以吃的排出来。这个答案没那么简单了，就是不是没有说完全有一个药，可是也在特殊情况之下，有时吃药是的确会有帮助。那主要的关键就是在于那个肾结石是到底是什么成分。我们知道啊，有些人肾结石的风险就是处于第一，就是如果你水量不够，那个肯定会肾结石。
10: 水喝不够，
11: 摄水量不够。第二个就是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饮食方面，吃很高钙的那个食物啊，
10: 是高钙的食物，
11: 高钙食物还是高尿酸的食物也是可能啊。所以这往往情况之下，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每个人的结石都不一样，成分会不一样。如果那个结石是有混合的那个成分，就是有钙又有尿酸的话，那么这种通常都没药吃的。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针对性。可是如果有些患者是因为长期有尿酸病，他的那个肾石是纯尿酸，那么有时候你医好那个
10: 尿酸的问题，
11: 他的结石会慢慢的
10: 自己化掉。
11: 我们有见过，比较少数，可是有见过，所以就要努力摄水，要喝水喝得多，然后你吃那个努力的医好他的那个尿酸，不要吃那些高尿酸的食物，那么他的石头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会化掉，所以那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可能的。
10: 是，所以陈先生，你要先找出来你的肾结石的原因是因为尿酸问题吗？
11: 不只是这样，即使是有尿酸，那个结石也不一定是尿酸的结石。很多时候都是最准确的方式就是要把那个石头取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医生动手术，通常我们取出那个石头，我们有送去化验，看看成分是什么。
10: 所以才决定怎么样改善是吗？
11: 对。
10: 可是他现在问是应该知道自己有肾结石了，他应该也不想要动手术，所以想要靠吃药来排除。
11: 你最有效的还是把水喝得多吧，而且我们讲的水是清水。
10: 白开水，
11: 不是喝咖啡。
10: 好，所以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跟你说啊，你吃这个 A 药就可以解决了。
11: 对，
10: 不能够这样子回应，因为基本上要知道你的这个肾结石的部分是由尿酸造成的，还是高钙造成的，
11: 还是其他的原因，
1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只能够给你的回复了。好，回到了刚才
11: 第二个问题，是不会传染吧？不会传染吧？
1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有一些人就害怕肾结石会传染的嘛，有一些人呢就害怕

0: 癌会传染的嘛、嗯、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会传染，有一些东西是会传染的，
1: 对，
0: 所以肾结石是不会传染的，
1: 不会传染的。
0: 嗯，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会传染呢？我们说媒介的部分吧。嗯，因为肾结石它就是一个影响我们肾脏功能跟我们的排尿有尿液，会不会说哇尿液有血丝就是有感染了，所以它的尿液如果我们行房的话会不会感染我的，这是身为女性、嗯、
1: 行房的时候没有排尿了吗？
0: 嗯哼，
1: 所以跟尿液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了、
0: 嗯、OK， 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哦嗯、希望能够解除你心里边的一些疑惑或担心呢、啊嗯嗯。如果你真的是还是很担心，那么你的先生又愿意配合的话，就行房的时候戴保险套呗。
1: 对
0: 啊，那是其中一个可以避免
1: 安全的，对，
0: 很安全的方法啊。好，我们这时候呢，再看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刚才医生你有说，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在性爱的时候会疼痛，那么除了用润滑液，也可以用荷尔蒙涂下体。
1: 嗯，
0: 请问这是在使用前是必须经过检查吗？有一些人是有限制的吗？还是所有更年期女性都可以用的呢？
1: 诶，当然是有需要，最好如果是每一次行房的时候都有痛的，我还是建议见那个妇科，
0: 嗯，
1: 让他们检查阴道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嗯，
1: 尤其是如果你不打算要用那个荷尔蒙的话，最好是要让妇科检查之前，
0: 嗯，
1: 如果只是用润滑剂而没有什么东西，
0: 嗯，
1: 那可能不需要吧。
0: 明白，是我们不能够直接建议你，告诉你一个牌子，你去买来涂，
1: 嗯，
0: 因为你还是必须先看妇科检查你有没有长东西，
1: 嗯，
0: 啊，因为通常会影响我们不舒服、
1: 嗯、
0: 或者是疼痛的话，我们要先排除是病变，
1: 对，
0: 病变就是你的子宫里头啊，阴道里头是长东西，
1: 嗯，
0: 那如果没有的话，不是这个问题，
1: 就没问题了，
0: 就没有问题了、嗯、哈，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柔佛州的 J， 其实刚才。刚才你在回应这位 J 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顺带的回应刚才有一位女士就是在性生活的时候很刺痛，我们应该也是间接的回应她了、嗯、可是看看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给她吗？她已经是停经一年多，为了另一半的需求所以勉强自己配合性爱、
1: 嗯、
0: 为什么勉强呢？是因为性生活很痛、
1: 嗯、
0: 像被针刺的那种疼痛，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都不敢有性爱了。我就问他，那你有去做检查吗？先排除病变。
1: 嗯，
0: 他说在停经之前有吃了荷尔蒙失调的药，发胖不吃也不看了，也就是前前后后他上一次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我预计了大概是两年前。
1: 嗯，我还是建议去看一看妇科，排除那些病变的问题啊。如果你吃那个荷尔蒙药用口服的话，可能会发胖。可是如果纯粹是因为要配合性生活的话，
0: 嗯，
1: 那么用局部的排除了病变过后，用那个润滑剂或者是用局部的那个荷尔蒙，其实还蛮有效的。
0: 嗯，所以针对 P 的这个问题，性生活会很痛，
1: 嗯、
0: 排除病变就是不是长东西、
1: 嗯。
0: 那么以后性爱就是加润滑剂。
1: 嗯
0: 嗯，我们这边要再给他科普一下吧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在药房要买这个性爱用的润滑剂 Jelly，
1: 嗯，
0: 是很容易很方便的一回事、
1: 嗯。
0: 可是我们有一些女性没有用过，其实她们很怕有副作用的。就是涂了之后等一下医生我长东西怎么办那我们就请你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些所谓在性爱里头因为太干我们必须额外增加的润滑液、
1: 嗯、
0: 我们所谓 KY Jelly、
1: 嗯、
0: 它的成分以及它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它会被身体吸收还是什么，请你多说一些。嗯，
1: 诶，如果担心的话，行房过后就把它清理掉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嗯、
1: 这些东西通常都是我不好说，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牌子，我也不能确认全部牌子都是安全。我觉得你买主要是买有牌子，如果他们有通常他们有一些验证的方式、
0: 啊、
1: 验证的没问题的话就没问题、
0: 嗯、
1: 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用那个局部荷尔蒙啊、
0: 嗯、
1: 局部荷尔蒙只是涂在有时是一个药丸放在阴道里面、
0: 嗯、
1: 可能一周放一次，这样可至少润滑一点就舒服一点。
0: 嗯嗯，明白。好，我们回应你了哦，希望你有听到。稍后我们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时候听歌。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今天敏明邀请到泌尿科医生杨维轩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这个泌尿系统的健康跟性生活的关系啊。刚才我们就回应了好多位朋友的信息咯。这时候呢，这位男士问的问题呢是跟这个憋尿有关的啊，当然也跟前列腺的问题有关。他应该是听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憋尿、忍尿跟尿意的问题，所以他就想问了啊。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前列腺有水流，所以呢才去看医生动手术，可是问题是他会觉得疼，就是有水流在前列腺里头他会觉得疼，可是医生给他的做法是水流应该不会让你觉得疼，这个是他其中的一个疑惑。可能他担心还有其他的会不会没有被发现呢，这是他第一个隐忧。第二个呢就是他也是听别人说，也自己整合出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有尿意不要马上去上厕所，要先憋着啊，可能借此机会可以锻炼一下这个膀胱的力量。他想问问，诶，医生，我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7: 啊，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先回啊，我先答复第一段。前列腺水流一般上是据我们所知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了。而水流通常在前列腺健康方面没有带来什么多大的那个影响一般人。除非那个水流很大，或是那个水流位置会堵住了那个排精管，还是堵住了那个输尿管，那么有时就会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比如疼痛啊，还是不适啊，还是排尿排精的时候会不顺，那个是会可能会有了。可是纯粹因为一粒水流而造成前列腺疼痛呢，一般上都不会见到，除非它的水流的位置很特殊。这样我就是只能这样回答复了，我不能讲的太。
6: 明白。那回到憋尿的问题。
7: 憋尿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一般人健康的身体来说呢，通常我们膀胱时时刻刻都会有一些尿意，因为那个肾脏24小时，不管你是在睡觉啊、吃饭啊，还是在看电影什么都好，那个肾脏这24小时都在产生尿液，而那个尿液都是蓄在那个膀胱。一般上膀胱都是需要到一个容量它才会发出讯息让我们觉得有尿意。那么有尿意的时候，当然第一次有尿意通常是一般人都是可以再等，可是第二次有尿意通常都是建议你排掉了。除非是其他的病态，比如膀胱里面有结石啊，还是膀胱发炎啊，那个时候它的那个讯息的那个发出讯息那个怎么就比较低，门槛就比较低，所以你可能一点点尿你就感觉到急尿，所以很多时候有尿路感染什么的时候你一直会急尿，就是因这个原因。那么你的这位听众所讲的是憋尿是好是吗？我觉得如果你的膀胱是正常 有感觉到有尿意，就是应该是差不多有这样的有尿量，
6: 嗯，
7: 这样去排尿是当然是会比较好了。
6: 对，
7: 除非是你是某些特殊情况，因为你常常急尿，你要训练你的膀胱，那么你要憋就憋。可是憋尿一般上，啊，在从医学方面我们是不太鼓励，除非是有特殊情况。
6: 嗯，他的所谓特殊情况是因为他是电召测试机。
7: 哦，那个是逼不得已了。
6: 嗯，
7: 可是我们都说过，其实这个不太健康。
6: 嗯，
7: 我尤其是有很多电召测试机都也因为憋尿。就是尿路感染，
6: 尿路感染，
7: 甚至严重的是尿路结石都有。
6: 尿路结石啊？
7: 哦，尿道结石，我其实，
6: 嗯，
7: 最近也有两三种都是，来的时候是哇排尿很痛很痛，到最后是结石，所以解决了那个结石就正常回，而这个结石就是因为憋尿的问题。
6: 我可以这么假设吗？如果我们以为忍尿憋尿是一个锻炼膀胱。可是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
7: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是憋尿，其实一般上是弊多于利了。
6: 嗯，好，
7: 嗯，
6: 这位电召测试机来自雪兰莪的杰先生，我们现在很慎重的跟你说，不要憋尿，因为憋尿你觉得可能是好，因为可以锻炼你的膀胱的强度，可是它也有它的副作用，或者是危险性存在。万一它感染了呢？万一你在长期憋的过程当中它结石了呢，这个就是你要面对的另外一个病变的问题，得不偿失啊。
7: 对，
6: 因为你训练膀胱要很强壮要干嘛呢？你是怕漏尿吗？其实那个跟前列腺比较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希望你不要为了训练膀胱装多一点尿而去憋尿，这个很不好。所以我们建议你，当你的脑袋里头收到哎要尿尿了，尿袋满了要去尿尿了，你就赶快去找个机会上厕所吧。这个我们就是回复你的问题了啊。好，下来我们再看看下一位朋友。这位是男士啊，他说，医生，如果我每一次小便了过后还是会有一些尿液滴出来，是什么关系呢？这是跟自慰相关吗？这个是年轻挺年轻的一个中年男士，不是长辈。
7: 所以这个如果有，所以其实通常如果你觉得有异样的话，还是去检查会比较好。这句话说在前面了。通常年长者通常跟前列腺增生有关系。可是年轻的话可能有时是因为尿道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还是膀胱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是还是检查会比较好。
6: 因为如果每一次尿尿过后都会有一滴滴的尿液滴出来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应该也是有些尴尬，
7: 对吧？
6: 对啊，
7: 对健康是一般上是不会太大的问题，可是就是如果可以改善的话，当然我们要改善。如果年轻的话，
6: 我们一般上都知道，可能前列腺增大或者是增生的问题，会是50岁以后才发生的事。可是你在临床上接触最年轻的个案是？
7: 是。
6: 40岁，
7: 其实不一定是增生了，就是尿
6: 前列腺
7: 不是因为肥肿的，可是它的形状和什么刚好就影响到那个尿道，有时会有的。
6: 所以不一定是
7: 增生。对，
6: 好，明白。所以我们回应你了，这位中年男士，如果你还没有到40岁就发现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检查，病从浅中医，而且检查你也给自己安心呐。
7: 对，
6: 好，回应他了。我们这首先听歌。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出门
3: 不用
0: 花钱，
3: 不用
0: 买票，
3: 不必
0: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啦。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2: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3: 是的，我们在还没有进入下一个问题之前呢，这里也跟我们在即将来临啊、要放长假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是朋友们啊、提一提哦，有一个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即将隆重登场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展出的日期挺长的，5月29号到6月7号，开放时间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呢就在我们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免费入场的，欢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约好亲友，带好孩子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好，回到来节目现场，爱要幸福，我们这里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杨医生的哦。那么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有一些就是不曾试过感染的，或者是偶尔才感染的，他们想要学习一些生活中良好的清洁方式，以避免发生性行为过后有这些刺痛感呢、或者是细菌感染呢、或者是尿尿变得很重味道啊，或者是下腹部刺痛的感觉，我们从卫生的习惯、清洁的习惯应该怎么做呢？
4: 行房之前清洗好。
3: 行房之前先清洗生殖器官，清水而已，对吧？
4: 对，
3: 好。
4: 然后行房过后排泡尿，然后过后再清洗一下。
3: 行房过后也要先尿尿，然后再清洗。好，我这边有特别额外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一些夫妻朋友为了刺激感，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感受，会用口为对方服务。也有些朋友会抗拒，会担心会不会感染的问题。这个部分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步骤呢？需要
4: 刷牙
3: 漱口。
4: 可如果想的话是可以，其实也不是说我什么，就是只要你口中没有问题，就是
3: 没有溃烂
4: 啊，对啊，没有 ulcers， 没有什么，就是 OK 吧。
3: 好，那最重要是不要双重感染，是吧？
4: 对，
3: 好，这个就是我们给用口服务的朋友特别想要知道的啊，可以去往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准备。当然，规律的运动啊，不憋尿，像我们刚才谈的啊，多喝水呀、都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部分。
4: 对，
3: 好，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检查部分呢，应该多久去做一次呢？像刚才不是有位朋友说2年前做检查，因为后来用了荷尔蒙疗法变胖嘛，其实就很抗拒去看医生了。我们来到很关注泌尿系统健康的，一般上我们检查三高抽血而已嘞，没有特别的。
4: 一般上泌尿系统不会说常常需要
3: 检查
4: 定期检查。当然上了年纪男性如果有家族史还是什么的话，我们会建议一年检查一次前列腺，主要是除了要观察他们的那个排尿有没有问题，因为前列腺增生有没有问题，因为是要排除有没有前列腺癌的可能性，这是要验血的啦，验那个 PSA 的，这样女性更年期过后也是看身体的状况，如果没什么状况，通常一两年验一次那个子宫颈的 Pap smear 也是不错，一般上是这样提倡，不然的话就是一年一次的体检，就验你三高啊、验血那一类的东西，
3: 因为我们知道女性朋友，特别是更年期过后，可能她就会觉得，反正我都没有来月经了吗？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呀，所以就不用检查了。真的有很多更年期过后的阿姨们，她们都没有再去做检查了。
4: 更年期有更年期一套的那些其他健康的问题，所以是不能从这样，不能因年龄来断定。
3: 对，特别是你觉得你更年期过后有一些很不寻常的，
4: 对呀，
3: 分泌物，
4: 对呀，
3: 疼痛，
4: 对，
3: 生活习惯迫使你改变，你就要去检查是不是有什么病变了。这是针对女性的部分，所以男性的还是前列腺。
4: 男性一般都是前列腺和癌症哦。
3: 你睾丸癌吗？
4: 睾丸癌是 年长者，可是年轻很年轻的男性也是可能会有。
3: 嗯，
4: 睾丸癌通常我们都提倡，好像乳癌，就是提倡男性，洗澡的时候自己检查一下哈，如果有任何异常，就最好是去看医生。
3: 嗯，对，这个就是我们必须了解的部分了啊。那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年龄层，那只要你觉得不舒服、不寻常，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就希望你先做个检查，看看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因为生活习惯影响的，导致你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病前症状，那么也许透过改善生活呀，多吃一些均衡的食物啊，就能够改变这个问题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尿液里头发炎啊，尿道发炎也不一定要吃抗生素，
4: 对，
3: 要改变生活习惯。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步骤，你就会放心许多，不用担心长这个还是长那个。而男性朋友呢，我们知道有关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这个问题，它也是我们男性的癌症里头就是排名前三还是前三呢。所以我们也希望上了年纪的男士朋友们，刚才你说是大概50岁，
4: 通常都是50岁，
3: 50岁以上就每隔2年去做这个前列腺检查了吗？
4: 对，
3: 隔一年，
4: 通
3: 常啊，
4: 一般体检都会有这个检查。
3: 对，如果我们买的是全套的体检啊，因为现在的这个体检的配套还挺多的啊，从100多块、200多块到几千块的都有，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负担得起，然后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年龄层再去做检查，那这个就是让你比较心安的部分啦。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很多时候呢，亲密关系的它不只是就是亲密关系不好，它不只是感情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疼痛出现问题。所以不管是生理性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我们都要去正视它，对吧？
4: 对。
3: 当我们亲密关系好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最舒服、最自信跟生活品质最好的时候了。好，今天非常感谢杨维轩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做互动，让我们的朋友从男性的角度、从女性的角度呢，多认识我们的泌尿系统。那如果朋友们错过了我们前半部的节目，你有两个方式呢可以重看或者是把节目分享出去的。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在进行中，对不对？同时你可以 share 出去，你可以回播。其实我们在广播的时候你也可以倒回头听的，都可以的，这个功能太好了。至于脸书是我们的朋友更熟悉的一个社交媒体，我们欢迎你来看回播啦。好，我们最后来听歌啊，谢谢你杨维轩医生。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听众。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随着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影响经济链并推高能源成本，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国内能源供应可持续到12月。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道斯里巴迪拉尤索夫表示，预计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充足，可以维持到7月。政府正加紧行动，包括从海外争取额外供应来源，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也正积极确保所有可能的供应，即使需要从非洲等地区采购。法迪纳说，为协助人民应对新亚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政府推出可持续太阳能回扣与奖励援助计划 Surya Home， 鼓励住家用户安装太阳能系统。他说，在该计划下，符合资格的家庭用户如果安装强化太阳能能源转型计划系统，可以获得每千瓦交流电600 ringgit 回扣，最高回扣达到3000 ringgit， 相当于5000瓦交流电安装容量。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表示，根据2026年艾德曼信任晴雨表，马来西亚被评为全球第7大最受信任国家，反映政府在加强机构信任、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正处于正确的轨道上。他说，我国整体信任指数从2025年的66分上升到今年的71分，政府、企业、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信任度方面排名靠前，这反映民众和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方向及包容性发展政策的信心有所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疑似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当地卫生部门通报，已经记录671宗疑似病例以及160宗疑似因伊波拉而死亡的病例。实验室检测显示，其中64宗确诊感染，另外6宗死亡病例被证实与伊波拉感染有关。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由于部分病例没有被上报，实际感染规模可能更高。英国通信管理局指出，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和 YouTube 没有对减少有害内容做出重大改变，因此该两大平台对儿童而言仍然不够安全。报告显示，尽管两家公司声称其信息流已经针对儿童优化，但并未承诺采取实际性调整以降低有害内容推送。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Tolak Ubat Tidak Sah
1: #拒绝非法药物。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2: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3: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2: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易智、
6: 易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我国列全球第七大最受依信任国家，反映国家正处于正轨。政府正确保国内的能源供应可持续到12月。西亚五个国家拒绝伊朗设立管理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里安瓦伊布拉希姆指出，英达利水获得2026年全球水奖的表彰，体现马来西亚在加强永续水务和卫生管理方面的高度承诺。他在脸书发文说，这项国际认可体现我国在致力于加强永续水务和卫生管理方面响应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首相期许英达利水取得的成功能成为推动国家建设持续努力的催化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科米表示，根据2026年艾德曼信任晴雨表，马来西亚被评为全球第七大最受信任国家，反映政府在加强机构信任、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说，我国整体信任指数从2025年的66分上升到今年的71分，政府、企业、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信任度方面排名靠前，这反映民众和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方向及包容性发展政策的信心有所提升。随着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影响经济链并推高能源成本，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 国内能源供应可持续到12月。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sri Fadila Yusuf 表示，预计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充足，可以维持到7月。政府正加紧行动，包括从海外争取额外供应来源，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也正积极确保所有可能的供应，即使需要从非洲等地区采购。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道苏里巴迪拉指出，尽管全球能源成本上涨预计将对物价及多个经济领域带来压力，但政府保证将继续通过保护电价措施确保大约 85% 的国民不受影响。他说，每个月用电量不超过6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不受影响，而用电量超过该门槛的用户可能面临轻微调整。巴迪纳说，这次预计中的电费调整并不是针对整体电费，而是由于全球供应中断导致物流和供应链成本增加。巴迪纳说，为协助人民应对新亚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政府推出可持续太阳能回扣与奖励援助计划 Surya Home， 鼓励住家用户安装太阳能系统。他说，政府已经拨款1亿5000万 ringgit 用于 Surya Home 太阳能回扣计划。在该计划下，符合资格的家庭用户如果安装强化太阳能能源转型计划系统，可以获得每1000瓦交流电600 ringgit 回扣，最高回扣达到3000 ringgit， 相当于5000瓦交流电安装容量。该计划预计将惠及45000户到50000户家庭，累计大约250兆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针对柔佛一所小学6年级学生涉嫌遭教师性骚扰一案，教育部长法吉纳西蒂表示，案件已经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涉事教师已经被拘留并停职，教育部正等待调查结果。他强调，教育部绝不妥协处理性骚扰案件，并指出，为保障涉事儿童的福祉，社会福利局已经提供保护。巴迪利亚呼吁民众积极举报任何涉及性犯罪的案件，并强调相关部门在接获儿童受害投诉后，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展开调查。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普罗交易及泰国沙敦府的旅游业者达成共识，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双方在旅游领域的合作，预计将为区域旅游推广开启新篇章。普罗交易旅游业者协会主席拉斯利亚亚和沙敦旅游商业协会主席萨马特查伦里特昨天在沙敦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该备忘录。拉斯利表示，这项战略合作将有助于推动目的地宣传，拓展商业网络，并提升普罗交易和沙敦府之间的游客往来。双方也同意通过网站、印刷材料和社交媒体等多渠道扩大宣传，进一步加强两地旅游业者的合作网络。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中国苏州开幕，为期两天。会议预计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西亚五个国家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星期致信国际海事组织，指出商船不应该和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该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伊朗则表示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控制。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发声明，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洪都拉斯北部沿海地区21号发生两起武装袭击，共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警察。第一起发生在科隆省一处棕榈种植园，大约19名工人遭枪击身亡。洪都拉斯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尤里穆拉说，由于部分遗体被家属自行移走，实际死亡人数仍待确认。警方初步判断事件可能和与武装团体争夺农场控制权有关。第二起发生在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科尔特斯省，执行反黑帮任务的警察遭武装人员伏击，造成6名警察死亡。洪都拉斯安全部强调，警方和武装部队将对两起袭击事件作出反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疑似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当地卫生部门通报，已经记录671宗疑似病例，以及160宗疑似因伊波拉而死亡的病例。实验室检测显示，其中64宗确诊感染，另外6宗死亡病例被证实与伊波拉有关。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由于部分病例没有被上报，实际感染规模可能更高。在邻国乌干达，卫生部长指出，除了之前确诊的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病例之外，没有再发现新增感染。英国通信管理局指出，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和 YouTube 没有对减少有害内容做出重大改变，因此该两大平台对儿童而言仍然不够安全。报告显示，尽管两家公司声称其信息流已经针对儿童优化，但并未承诺采取实际性调整，以降低有害内容推送。英国自2025年7月实施儿童网络安全义务以来，儿童接触有害内容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善。数据显示，将近 73% 的11岁到17岁少年在过去四周内曾接触到有害内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列全球第七大最受信任国家，反映国家正处于正轨。政府正确保国内的能源供应可持续到十二月。西亚五个国家拒绝伊朗设立管理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时间过得很快哦，我相信这个时候啊，不少朋友在用餐，然后如果是早起的人，今天应该也完成了许多事情了。那我在直播线上看到一些朋友说啊，今天是小周末哈，那既是让自己能够放松一些些，但是又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多一些，因为要在下班之前把工作给完成哈，是不是也说出了你的心声呢？那今天是5月22号啊，这五月份也过得超快的啊。你说五月份有31天，但是31天不会感觉慢，而且也感觉呢好像每一分每一秒，一个星期呢就这样跟我们说再见了。那我们能够握住什么？我们在当下能够过好的，就是把你的个人的起居，把你的个人的一些该完成的事情都一一的完成，都把它给做好。那小周末的到来，相信你的心情也会随之放松的。好，那么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大家可以来留言，但是不要因为为了选歌哦，有些人就真的看得出的，那留言是否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然后如果是重心只是哦，只要点一首歌，但是不好意思咯，因为这个我要对你说，其实不是让大家点歌而已，它的精髓是在于你想要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再给你附上一首歌曲，所以大家都要花一些心思哈。没有头绪的话，你可以听其他人的留言，听一听他们的用心，听一听你也可以这么做，或者是你不认识对方，但是你对他的留言有所感触的话，你可以随时以一个不认识的姿态也可以来留言，也给刚才那位朋友留言都 OK 的。所以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多一些就是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然后把你心里头想要说的话说出来，情绪就可以找到一个出口了。我们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是电影《我的意外父母》的片尾曲《回家的路》，锁定 IFM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真替你开心。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很开心呢、啊、相识于80年代在邻国工作的好友还能够相约一起去旅游哦。虽然我们年龄已经六张没得找了，可是还是有年轻的心，喜欢拍照。是啊，其实常常会听长辈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打拼哦，不断的打拼，连假都不敢请啊，那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有孩子要抚养啦，哦，要等到孩子放假才能够去旅游啦。那等到放假的时候呢，又有其他的事情来，又不能够安排去旅游，又或者是就要跟另外一半就是有一些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工作必须要完成的，就是有太多太多的协议了啊。但是呢，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那时候哎，可能就有一些人可能体力不支啊等等的。所以你看哦，我们说即使年纪大了，要有钱又要有闲的话，哇，这个真的是我相信许多人都在追求的目标，是吧？好，今天瑞莲就特地挑了这一首歌曲啊，《光阴的故事》。你们说要谁的版本？那就由我这边任挑啊。我替你挑的是张艾嘉所唱的版本《光阴的故事》。好好的珍惜那么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你的闺蜜哦。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张艾嘉相当早期的歌曲了。来到了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那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张小姐，他说刚才佩莹提到啊，这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自己也可以感同身受。他说时间教会了我们许多事情啊。那么其实有些时候你会感觉我们没有那个，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把时间给留住，即便那一刻是你最开心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希望开心的时候我们能够定格，可是不管你开心还是你难过，不管你心情怎么样，喜怒哀乐，时间一分一秒还是这么过去的。他说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服了这个时间了，哈哈，但是也要就是对时间感到敬佩的是，他真的改变了很多很多人，包括了自己。那以前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就做事情啊比较拖慢的人，后来步入社会工作了之后，因为所服务的这个领域啊是其实节奏还挺快的啊，所以就改变了自己。

及整个生活上的节奏，凡事呢都是要在这个起跑点上呢好好的去干，好好的把工作给做好。所以要说诶，老板教会的事就是开始很重要。所以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星期一嘛，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星期一上班的时候，那老板呢都会给他们就是做一个分享。所谓的分享呢，就是 OK， 你在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是你在休假日，因为每个人休假日不一样嘛，然后呢这个休假日你是否是有充实了自己，那你怎么充实你自己，或者你怎么过呢，都会让员工有一个小小的片段的分享。虽然说以前呢，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好分享哦。凡事呢，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催我，你让我慢慢来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哦，就是入职了之后，开始觉得诶，我们人哦，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享的点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不会讲，我不会写，我不会分享。可是其实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不是你不可以，而是进入公司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可以分享，而是少了一个机会而已。所以在老板的激励之下呢，慢慢的现在看到自己的改变了。所以真的是要佩服这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想也想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善用时间吧，让时间教会我们更多的事情，让时间是就给我们验证更多我们的成果。当然要有收获之前，你必须要先付出了。这首歌是张小姐所选的，戴佩妮的《时间快转》。你是否也有感同身受呢？对于时间这回事，或者你也有其他的要分享的，都欢迎你把留言发送过来。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来到我们今天的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小诗的留言呢、啊，他说到佩莹呢，那我十分赞同你所说的，我们每一天都是学习天呢、啊。那其实过去呢就觉得每一天都在忙，忙进忙出的，真的很少去看见自己的学习，甚至还会把很多的学习都觉得啊，不就是这样的嘛。但是后来慢慢去就是回看自己所做的，或者是从不会到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才知道原来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中啊。而且过去啊，就是常常会觉得没人教我，我不会，就是这样带过，以为这样就可以，就是可能以前的成长家庭背景啊，父母亲都会来帮等等。可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可以讲是自己的好运吗还是怎么样，说也难说。反正就是在读书时期呢，也有同学会帮忙不会的东西。但是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啊。你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不会吗？你不会你就学啊，是不是？他说，所以步入职场的时候，对自己来说呢，才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因为这跟过去自己在读书时期也好，小时候在家里都好哦，或者现在长大了回到家，其实家里的人都还是很多事情呢都会帮忙他的。可是现在想想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啊。那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你跟老板讲你不会 ，OK？ 老板讲我叫别人做，所以你不会你就要学，所以开始把这一些所谓的学习的精神啊，把它融入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人呐、啊，我们真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所谓的什么东西都会就接受这样的自己，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那如果你的优势是在那一个部分的话，那你学一学可能你就比较快上手。可是如果自己不那么精通的话，那可能你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呢、啊。所以最深的体验就是如佩莹刚才所说的，只要有心的话，很多时候啊，你以为的难题它真的不是难题，只要你想做，有谁能够阻止你，对不对？所以问题呢，始终是比方法多还是少呢？我相信你的心里有答案了。今天我倒转回来说，因为平常我都是说啊，方法总是比问题多的啊，那马上就知道 OK， 方法是比问题多，问题再多你也不怕。但是如果倒返回来说，问题比方法多还是少，就由你自己来思考一下啊。好，那今天跳的这首歌曲是他个人很喜欢的歌，田震还有苏永康唱的《分享》。诶，我也是在一次一个小小的意外的发现了这首歌曲，后来我就在节目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就叫《分享》。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此分享给你。那如果你有话想说，你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平台，把你的信息也会发送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呢，如果是看到你符合我们的节目的要求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播出你的留言啦。那你可以写下你的文字留言，或者是把声音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然后再选上一首歌曲啦。好啦，那如果爱看书的朋友，跟你说有个好消息啊，就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那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那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哦。赶快带上你的家人还有朋友一起逛书展，那一起逛一逛，看一看，读一读书，感受这个满满的书香魅力吧。我们送上这一首歌，选特别的歌名，它叫《都是月亮惹的祸》，叮当的歌。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0: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0: 都是改变的开始。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哎，有新朋友来留言啦，这是诗柔的留言，第一次参加，是自己的闺蜜介绍自己的。之前她有来留言过，可是你没跟我说她叫什么名字。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再补上，让我知道是谁介绍你来，先帮我谢谢她。好，那今天留言给自己，因为是自己的生日啊。那爱自己嘛，爱就从自己开始哈，所以不等别人给祝福喽，自己先来祝福自己。今天早上呢，吃了两个红鸡蛋，妈妈煮的，然后也吃了面线。家里还挺传统的啊，就是都会煮面线啦，吃红鸡蛋啦，大鸡腿，诶，跟我一样诶。我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诶习惯啊，就是希望寿星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也可以把这个不好的把它给去掉。然后今天呢，就是特地请假不上班。上班其实不是苦差，而是觉得生日嘛，总是要给自己一个比较属于 me time 的时间。不过不然的话，如果到公司就工作嘛，从早上做到下班，然后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呢。那当然前提是之前已经很努力了，为了今天要放假啊，那前几天啊都是尽量的快速的赶工。那么今天就到哪里走走看看呢，等会将跟家人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自己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去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一直很想买的东西，不舍得买的，然后就跟自己说，我等生日的时候我才买给你哦。这是个自己的对话，然后就给自己一个鼓励啦。然后就是希望如果是能够把就是计划一的完成了之后，然后再给自己犒赏一下，再买更大份的礼物，就是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勉励自己。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哈，那只要你自己快乐健康，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来留言给自己，如果被佩莹挑上的话，对我来说是幸运的一天。然后也挑了这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当自己渐渐的迷失了之后，然后就会听一听这一首歌曲，来重新的找回自己的梦想。好，谢谢你的分享，也祝福你 Happy Birthday。 范玮琪的歌曲《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曲是否也在提醒着你，还坚持着自己当初最初的梦想吗？这首歌是范玮琪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下午1:51了。这里是爱从自己开始，我是佩莹。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也结合了许多人的留言，也来了许多新的朋友，欢迎你们的加入。那这位朋友呢，他是 Tang 的留言哈，他说今天就挑了一首歌，这是梁静茹的暖暖啊，想要跟今天生日的他 May Up 说一些话啊。他说今天是你生日嘛，当然就是要开心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我们会常伴在身边的。那跟妹认识已经整整10多年了啊，她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很多东西呢都看得很通透，太清醒了，和她在一起还挺暖心的哦，所以你才选这一首歌曲，我还以为这首歌是你喜欢的啊。那其实真的啦，我想呢，生活教会我们很多事哈，那人生嘛，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吧。好啦，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那么下一个小时有文创单元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怎么制作天然果酱，看能不能学起来。明天就是周末了哈，给自己来一顿健康的早餐哦。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哲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鉴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政府正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修订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并正与多个部门及机构展开合作。目前相关各方已经进行讨论，但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部分程序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中小型企业业主如今可通过昌明超市平台销售自家产品，以拓展生意市场，提升销量，并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本地产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兼昌明基金会主席达多夫加萨列表示，政府给予昌明超市零售商更大的灵活性，鼓励其引入中小企业产品，以支持本地商家发展。他指出，零售商可在店内预留大约10%的货架空间，专门用于陈列和销售中小企业产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深夜达成初步薪酬协议，资方将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大约7万名工会成员今天下午将展开线上投票，投票将持续到5月27号。根据协议，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绩效奖金有望高达6亿韩元。三星工会律师指出，如果投票率超过一半，且多数投票者表示赞成，这份劳资协议将自动获得批准。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私下警告拒绝配合特朗普政府移民打击行动的庇护城市，并指当局可能会停止处理这些城市主要机场的国际旅客和货物入境手续。路透社报道，马林曾在4月国土安全部资金纠纷期间公开发出这一威胁。庇护城市包括丹佛、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市、纽瓦克、西雅图、旧金山等。国土安全部目前拒绝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今年7月，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竞技锦标赛将改至巴黎举行。2026年电子竞技世界杯将在7月6号到8月23号举行，届时选手将在24个项目中争夺超过7500万美元奖金。前两届的赛事都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原定今年再次由当地承办，但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电子竞技基金会负责人拉夫尔赖歇赫表示，地区冲突让主办方对选手能否按时安全抵达赛区产生严重疑虑，因此决定将赛事地点更改至巴黎。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五件事来临之前珍惜五件事。我们应该珍惜哪五件事呢？牧圣愿主福安之嘱咐我们说，在五件事来临之前当珍惜五件事，也就是说，疾病之前的健康，年迈之前的青葱，贫穷之前的财富，忙碌之前的闲暇，死亡之前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中，健康、青葱、财富、时间和生命都是安拉馈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应当好好的珍惜把握好珍贵的礼物。当下我们生活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中，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光阴似箭，岁月无情，瞬间我们已经老了，或许病了，或许我们当中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犹如一名旅行者，我们应在死亡之前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忙于为今世的生活奔波的同时，也要抽出时间为后世做好准备。安拉在古兰经第十八章四十六节中说，财富和儿女是今世生活的装饰，永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才是报酬更好的，希望最大的。艾布拉哈曼本艾布巴卡尔传述说，一个人问安拉的使者，哪一种人最优秀呢？安拉的使者他说，长寿延年工作优胜者。又问，那哪一种人最可恶呢？他说，年岁不小工作挫劣者。 Tirmizi 圣训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生病的可能性，因此穆斯林应该在生病之前小心地抓住健康的时间来行善，学习和完善个人和社会的功修。当疾病来临时，许多事情可能无法进行，因此应当珍惜健康的时光。闲暇时间是宝贵的，许多人利用闲暇时段吃喝玩乐，虚度年华。我们在忙碌之前应该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来学习和提升自己，因为一旦忙碌起来就难以找到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孔子在他的《论语》中说过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名言形容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失，一去不复返，感慨人生变化之快，亦当珍惜。青春是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期，这段时间是努力工作的黄金期，老年时精力和体力都会下降，因此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变老了，力不从心的时候，他才会为年轻时能够做但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后悔。而当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因此我们应该小心地消费。财富并非永恒的，无论我们拥有多少都应该感恩并且合理地使用它，为未来和来世积累财富的善功，比如施舍和慈善等等。我刚刚提到的那段圣训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安拉馈赠给我们的恩典，警惕未来的变化，通过反思和实践这些教导，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提升个人的社会福祉，并为来世做好准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有一

0: 大家好，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的文创单元啊，有我佩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他是淑君果艺师。Hello， 淑君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好，这是你第一次来上电台节目。
1: 对，很紧张。
0: 跟你想象的会一样吗？电台节目
1: 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啊、对，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就是近年来，我们都有很多直播，所以基本上还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室的一些就是长得什么样子啊，
1: 很荣幸可以参观一下。
0: 好，那今天来分享你的专业哈，现在已经成为了你的全职了，就是制作这个天然手工果酱啊。那其实说到吃，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也就是说哦，因为我爱吃，所以我自己学做咯。你是因为这样开始的吗？
1: 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很享受早餐的人来的，所以每一天都会有面包啊、果酱啊这样子。后来早先的时候，我就是有买市售的果酱，后来觉得啊，怎么会这么甜？然后有很多添加剂，味道也是觉得好像假假的味道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自己做了起来。
0: OK， 所以是因为你对早餐讲究，你也觉得哎，就是我们每一天最重要就是那一餐了、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我们常比较相信自己，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知道有什么就是用了什么原料啦、等等的，所以你是这样开始，然后慢慢的钻研，而开始有了自己天然手工果酱。但如果是说用手做东西的话，一开始你就做果酱？
1: 一开始做果酱的确是。
0: 因
1: 为真喜欢，后来就研发越来越多种口味。就像你说，因为你知道自己用什么食材、什么材料，对，接着做了下去。
0: 开头的时候有没有撞板啊？
1: 有啊，有时候会跟着比如说那个食谱，怎么还是这么甜
0: 啊？
1: 你要调一下配方，调一下比如因为每一种水果的味道其实都不一样，
0: 甜度也不一样，
1: 你要自己再调过的。
0: 所以你挑的都是你自己喜欢的水果啊？
1: 对，是我觉得很适合我口味的，对，这样子。
0: 一开始是什么水果？
1: 好多种，其实我研发了大概有超过20种的口味耶。就各种水果啊，这样子。
0: 其实果酱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嘛，可是为什么你会锁定在就是水果的？
1: 其实我早期也是有做奶制品的，比如说Earl Grey Milk Spread， 就是伯爵茶什么奶一加奶这样子，可是它的保鲜期比较短，比较难卖。
0: 所以也要考量到自己的经济来源，因为毕竟这个是你的全职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它不只是兴趣而已，热爱也很重要，然后再加上它是否是可以就是让你可以有一口饭吃。
1: 对，的确是。
0: 所以当你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成为你的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这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
1: 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对对，但是因为凡事你还是要经过很多的不断的在调整，然后你说太甜又不要，太怎么样又不可以，然后种种的考量啊，对你来说，其实天然手工果酱它跟一般的工业化的果酱它的差别在哪里？
1: 我觉得手工果酱有它自己的温度吧。如果是工业化果酱，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是大量生产的，甜度啊、水果啊，就是一模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每一罐都是一样味道。可是如果是手工果酱的话呢，每一罐都有它自己的温度，每一罐都有一点点微微的不一样，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它的很真实的味道，真实的地方，这样子。
0: 就加入了多少的水果？比如说你今天做的是苹果啊，我就举个例子了哈。那你要多少的量？你怎么去调配？
1: 什么意思 ？Sorry， 不好意思。
0: 对，就是你要加入这个水果，比如说今天加的是苹果啦，我举个例子啦哈。那么你要怎么去就是衡量它的量要多少？你会先做一个不要太多，就是自己先尝试一下
1: 啊。对，一定会先开始一个少少的量这样子。比如说用苹果，可能我用苹果大概这个量可能是10克的量，然后做这个少少的配方出来，这样子研究出来的。
0: OK， 好，所以到大概多久才就是真正的调配到自己想要的话，会长时间吗？多长时间？
1: 有时候一个配方会只是调配很久，或者是直接失败的。
0: 直接失败的情况是怎样？就是
1: 是有的，比如说我有、因为我试过很多种水果，比如说山竹
0: 啊。
1: 想象不到吧，山竹果酱。
0: 真的
1: 真的，因为可是山竹味道其实它很 light， 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0: 对，很淡耶。
1: 很淡，所以做出来味道就是没有味道的果酱。
0: 那怎么办？
1: 其实它就失败难产了，这个就难产了。可是或许以后还会再做吧，你再调其他的水果或者其他的茶类啊，给它混合一起就不一样的味道了。
0: 是，凡事都会有一个开始，一个过程，然后也有失败的体验。那除了聊成功，我们也聊失败的过程，因为不要小看哦，因为有失败才有成功啊。嗯、那是否在间中有想过放弃呢？那我们稍后再继续跟淑君聊。那因为是就是制作果酱，没办法带到直播室，所以淑君这边也准备了制作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看一看，哎，学做一下。那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嘛，好，让自己明天的早餐来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哟。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好啦，今天我们在文创单元，我们跟做客嘉宾舒君学一学怎么制作天然手工果酱啊。那看似简单啦，当然大家就看了不少的那个步骤哈、啊，这个影片中，哎，怎么做、怎么煮、怎么切？那其实真的你要自己本身去做，你才知道那种感受如何。好，那舒君，其实一瓶的这个手工果酱哈、啊，那么从你一开始就所谓的备料到你的完成呢，大概需要经过哪一些步骤呢？
1: 经过哪一些步骤？就是从挑选水果啊、切啊、洗啊，然后可能要腌制糖分啊，
0: 是，
1: 然后到煮，其实真的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对，
0: 最花时间是哪一个部分？
1: 最花时间吗？其实它就很像我们煮菜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备料那部分
0: 哦，
1: 就是你切的那部分是最花时间的。
0: 嗯，
1: 尤其是水果，它每一天的成熟度都不一样的，
0: 对，
1: 要根据它的成熟度来处理。
0: 是是，如果是一些当季水果，你会考虑吗？
1: 当季水果我也是会考虑，而且当季水果的风味其实最佳的。比如说我们的黄梨啊，对。
0: 是黄梨也是其中一个在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特别的有这个 on 的那个寓意的那个兆头哈。那当然我想其实制作的这个过程包括你煮啊怎样啊，那个时间要怎么拿捏啦，那我们是从失败的体验中来到了成功的例子的嘛。所以你说失败的可多了。
1: 失败真太多了。
0: 对对，刚才说的那个山竹。然后榴莲就比较小众。
1: 榴莲小众。比如说 kiwi, 因为 kiwi 我也试过。
0: OK 吗 ?kiwi 不 OK 吗？
1: 味道是 OK, 但是它颜色煮出来就不好看了。很沉，就是那绿色沉到就是不好看。因为人是视觉动物嘛，第一眼看就是先看好看的东西这样子。
0: 这样草莓咯。
1: 对，草莓就是大家喜欢的。
0: 它的颜色齁，
1: 对，
0: 鲜鲜红红的，好看，
1: 大众喜爱的。
0: 所以你是很讲究视觉。
1: 视觉跟味道，我觉得是都要平衡的。都必须要有平衡，因为它没有层次，要颜色要好看。
0: 是，其实很不容易。据我对舒君的了解啊，其实你一开始你是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后来就辞掉你的工作，然后这个是属于你的这个全职了。然后他因为是你的全职，所以你对自己会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寄望在这个部分。可是当遇到自

0: 己挫败的时候啦，你会不会后悔啊？
1: 也是有后悔过，也是会失望过来说真的
0: 啊啊，
1: 比如说就是别人问啊，就是果酱而已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然后我就怀疑自己，
0: 嗯、
1: 对耶，就只是果酱，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做？比如洗牙器啊，为什么这么麻烦？
0: 嗯嗯，
1: 对。可是后来看到说，有人因为这果酱，也觉得他是很开心，或者是他愿意分享给他朋友啊，他家人觉得，嗯，这些真的很值得。
0: 嗯嗯嗯，所以靠身边的人给你的鼓励啊、就。不要那么容易的被打败、嗯、
1: 对
0: 啊。不过对于你，就是因为之前你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嗯、然后在薪水方面也不用担心，就有固定的薪水。嗯、可是到后来，选择就是自己自制这个果酱啊，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收入来源也是其中的考量之一啊。那、嗯、其实它可以成为你的兼职的嘛？就是你的这制作果酱，为什么它会变成全职？
1: 因为热爱。
0: 好一句热爱啊，
1: 对，热爱就讲说奋力去做这份事业这样子。
0: 你是一个那一种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会改变。
1: 我觉得我是冲动型的人
0: 哦，
1: 冲动然后我就会去。
0: 那是你三分钟热度嘛，
1: 也是会三分钟，可是这份是我坚持最久的一份事业了。对，
0: 因为没有回头路噻。
1: 对对对，没有回头路，就坚持下去。
0: 哦哦哦，是除了身边的人给你的动力，家人支持吧？
1: 家人吗？一开始我妈妈听到说，哈，你要去市集摆摊吗？
0: 啊，
1: 她觉得很错愕，因为觉得，诶，怎么一个大学生好像沦落到去摆摊这样子，
0: 不能接受，
1: 对，她不能接受。
0: 嗯，
1: 后来我是觉得，诶，我长大了啦，我自己来自己决定自己的路怎么走，
0: 她也阻止不了，
1: 对，阻止不了的啦，对，
0: 哦哦哦，那现在应该她 OK 吧？没有
1: okay,
0: 没有再说了，
1: okay, 对对，
0: 是，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经历。那我总相信哦，这个坎你过了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最糟糕都遇到了，你还怕什么？
1: 对
0: 啊，就面对啊。其实有些时候面对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嗯
0: 啊，但你会不会把你的那个像你说，哎，决定了要做就做，要坚持，虽然也有一些些的冲动，有些时候也会三分钟热度，
1: 嗯、
0: 但是因为热忱哦，所以你做那一件事情，你做得很甘愿呐、啊。
1: 对，是甘愿、
0: 啊，
1: 就算是钱赚好像不是很多样子，
0: 啊、
1: 但是觉得哎，甘之如饴啦。
0: 有那个成就感是吧？
1: 有成就感，对。尤其听到别人 feedback 说，哎、哦，我真是喜欢你的果酱，或者是我孩子，哎，真的很喜欢你的果酱，我觉得哦，好值得。
0: 嗯，当然有赞美，也有一些批评，哎、嗯，有一些可能自己会听到一些话比较不好听的，
1: 对，
0: 比较酸的有。
1: 嗯，有啊，就比如说，哎。就是果酱而已啊，为什么要去买你的果酱？
0: 哦、
1: 去买市售果酱就好了。
0: 哦、
1: 而且因为手工果酱的价钱来说，我不可能会比市售的便宜太多了、
0: 嗯。
1: 说真的，
0: 嗯嗯、
1: 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要去买市售就好了，买你的，
0: 嗯嗯嗯，
1: 就让我觉得好失望哦。
0: 嗯，但是你会放在心上吗？
1: 隔了一下子吧，过后就不会了。
0: 也放在心上，也不能改变什么吧、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就是提升自己，然后、嗯、可能在最重要是在味道啊口感方面啊、嗯、因为人是会互相传话的、嗯、人传人，那如果有好的口碑的话，回头客就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所谓服务领域上哦、嗯、真的讲求的是时间呢、欸、你要时间来慢慢的磨，慢慢的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好，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淑君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这里呢就是有相关的制作手工果酱的过程，欢迎大家来学习。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3: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4: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5: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1: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好，这首新歌向日葵的话，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是果艺师淑君。好，淑君在制作这个手工果酱的这过程里头呢，看到了自己坚持到最久的一件事，因为其实算是三分钟热度的人，那家人也想，哎呀，就让你自己去尝试啦，反正如果你真的是不要的话，你自己会放弃，所以也不用去阻止你太多，反而是给你看到最大的改变是哪一个部分呢？
1: 耐心。
0: 耐心啊，
1: 你像你说，因为我是一个三分钟热度，我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所以做果酱因为真的很需要时间去煮啊切啊，真的很长时间，
0: 对，
1: 真的培养我耐心出来了。
0: 哦哦，
1: 对，
0: 你的耐心是从这边培养出来，但是我想也跟你的上一份工作有关系，因为讲求的速度要快，所以你凡事就会比较急一点，会吧？
1: 嗯，对。
0: 啊、啊，
1: 因为上一份是包野嘛，媒体嘛，所以凡事都是要快啊，
0: 快很准，
1: 要快很准，对，所以对，造成我性格也是比较要快，对。
0: 可是这个制作这个果酱，你必须要慢下来，你总不能要哦，快快快要完成，不能，你还是要一步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做。
1: 对，而且你煮果酱的时候，除了切是需要耐心之外，那煮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快，就是要
0: 慢火嘛，
1: 慢火煮，然后要慢慢的熬。你熬太快，那它也就烧焦了。
0: 对 对, 对，熬多久啊？
1: 一锅吗？可能是两个小时左右吧。
0: 嗯嗯，那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做其他东西了。
1: 不能啊，还必须站着，必须一直要
0: 看，
1: 要看火的。
0: 哦，
1: 要看火的，对对。
0: 哦，那我真的是想的太简单了。所以凡事都是要你不止耐心诶，细心。
1: 对，你要观察
0: 啊、
1: 对，看浓稠度如何，看火怎么样。
0: 脾气有改吗？
1: 脾气吗？
0: 嗯，
1: 应该是一样啦。
0: 有没有变得比较好？因为耐心嘛，你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
1: 可能是有改善一点点啦。
0: 那比如比较具体的例子，在改善的部分，可能对孩子啊，对家人啊，
1: 对孩子吧，就是耐心，就是比较有耐心一点了。对对，
0: 这样你一有耐心下来的时候，你也可能比较有那个灵感跟想法去想东西，因为人是这样的，你一急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很难真正静下来去思考你想要的东西啊、而且这种是需要你自己去研发去调配的，真的很考验你的这个当下的心情，会影响到你的口感哦，会吧？
1: 确实会耶，因为其实我是很突发奇想的，比如说我很喜欢水果掺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一种是叫做水果加薰衣草，对，它也是我研发出来的一个口味，
0: 你自己想的、
1: 啊？对，我自己想出来，我觉得，我就有一天想到，这口味行不行？我就来试试看，我觉得，还不错，
0: 都是跟吃的有关，
1: 都是吃的，
0: 这样你反正你果酱可以擦面包嘛，你就可以做面包啊，
1: 面包吗？面包，我觉得我做过耶，面包呀、馒头我真的做过，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份。东西这样子，
0: 是是，有些人他们享受的是那个制作的过程，就是准备材料的过程，有些人是享受成果出来的时候，就是哇已经完成了，有些人是享受你说身边的人给你的一些肯定啊、鼓励啊，那你真正享受过程，你觉得比较给你带来一个坚持动力走到今天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成果吧，应该是成果，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什么加什么水果啊，什么跟什么配方啊，我很喜欢做出来的味道是怎样子的，我很好奇，对，那个是我觉得我动力，对，我觉得很有趣这一方面，有点像科学家这样子。
0: 好了，你就把自己想当科学家也可以，
1: 对对对，
0: 反正你高兴就好了，
1: 对对对，当不成科学家自己当。
0: 那你会自己做记录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点像写日记，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每天写日记啦，就是比较有大的一个成绩的时候你会做一个记录。
1: 记录吗？不会，可是会写配方吧，因为可能十几个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0: 会忘记哦。
1: 对对，必须写下来，因为每一个配方做出来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又是，
1: 对对，
0: 那又是，曾经混淆了吗？
1: 还好还好，
0: 那就闹笑话了哈。
1: 对对对，
0: 笑了哈。OK， 好啊。那其实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听着别人的故事，也可以当着是给自己的一个勉励啊。那哦，我们人偶尔也会遇到挫败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知道，哎，其实只要我们再坚持多一下下，其实很多时候你都会看见自己就这样子跨过去了。嗯、好，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淑君聊。大家可以留守着我们的直播哟。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7: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8: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0: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9: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10: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我们让大家在空中吃这个手工果酱。好啦，那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淑君果艺师，当然是因为自己的这份热爱哦，坚持到现在是好事，真的。那当然我想要继续的走下去呢，也是稍微的偶尔还是可以回顾一下，恭喜自己啊，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啦，等等的。但生命中一路走来到现在，最影响你的人是谁啊？
1: 我觉得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人物啦。如果说现在的话，我觉得是我的孩子。
0: 你的孩子？
1: 对，我想让我孩子就是成为他的榜样，他的 role model。
0: 哦，
1: 对，
0: OK，
1: 对。
0: 然后
1: 孩子现在越来越大了嘛，他是觉得哎，妈妈是在做什么的？会想，他会说，我想以后想和你一样，我想做果酱。
0: 哦，你会这样，
1: 他会这么说。
0: 对，也对啦，因为小朋友最会模仿的嘛，就是看父母亲做什么说什么。那这是一个影响你的人。然后，如果是之前还没小孩的时候呢？
1: 之前没小孩的时候吗？
0: 有吗？就是在可能你的形式上啊，你的作业方式啊，工作上也可以啊。家人有吗？
1: 还真的是
0: 没有哦，
1: 还真的是没有哎。
0: 家人给你很大的宽度是吗？
1: 啊，对对，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家人就是宽度真是蛮高的。
0: 所以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他们都支持。
1: 不能说支持啦，但是
0: 也会念几句啦，
1: 对对，不会说特别反对这样子。对，
0: 真正念的是妈妈比较多，
1: 对，妈妈比较多，对对。
0: 爸爸没有出生吗？
1: 爸爸不会，爸爸不会。
0: 哦，是哦，
1: 对，
0: 所以爸爸是好人，妈妈是坏人，
1: 也不能这么说。爸爸看到了，爸爸看到了。
0: 妈妈有看你的直播吗？
1: 应该是有吧。
0: OK， 好，所以妈妈是比较担心的那一个人，
1: 对。
0: 哦，然后基本上另外一半呢？
1: 哦，另外一半是支持的，
0: 支持的，
1: 是支持的。
0: 会影响你吗？你的决定？
1: 会，的确是。哦，他也是会影响我。
0: 还是鼓励你辞职的那一个？
1: 他会鼓励我做下去这样子啦。蛮多决定也是他会影响我啦。
0: 失败的时候你怎么发泄？你会哭吗？
1: 失败的时候吗？会找他倾诉吧，会找老公倾诉，
0: 找人，找先生来倾诉，
1: 对，
0: 然后过后自己又再继续的投入了，
1: 对，开导自己，
0: 是啦，因为每个人情绪抒发的管道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连最亲近的家人他都不说，不是因为不相信他们，而是不想他们担心，然后自己可以梳理，那就 OK 了，那有些人用说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就 OK 啦，没有问题的
1: 啊。
0: 然后身边的人比较多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会给你意见啊？
1: 陌生人，
0: 陌生人，
1: 陌生人会给比较多意见
0: 哦。
1: 反而是亲戚朋友是比较少的，都是陌生人给的意见比较多。
0: 是因为他们亲戚朋友没有吃还是什么？
1: 也许是这样子，也是不太会给意见吧。都是陌生人给的意见比较多
0: 啊，
1: 也是贵人啦，这样子
0: 也对，
1: 后来的贵人
0: 也对也对，因为有的时候陌生人他不认识你嘛，然后他给的就是他当下的一个意见，然后你自己就来过滤哪一些是你可以采纳的，你可以参考的，因为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活在别人的嘴里，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不听取他人的意见，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两者之间你要拿捏的
1: 平衡，
0: 对，要取得一个平衡，这相当不容易啊。所以一路走来，今天如果让你说一些感谢的话，你可以说感谢自己 ，OK 的啊。你最想感谢谁？
1: 先感谢我先生吧。因为先生这是一路来都是在支持的。比如说我们跑市集的时候，也是要麻烦他去帮我们带孩子，帮我们 set up 啊这样子。其实我是鼓励他的，是感谢他，感谢他的，对，
0: okay.
1: 感谢他的鼓励。
0: 好，还有呢？
1: 感谢妈妈，就是
0: 碎碎念啊，
1: 对，不会有太多的阻止这样子啦。
0: OK， 然后还有感谢孩子咯，因为孩子其实是吧，
1: 对，我想做他的 role model，
0: 让他在你的身上可以学到更多，所以其实对你自己来说，你要树立起一个榜样，也是你对自己的要求了，
1: 对，是真的，
0: 是下来还有什么想要就是做得更好的吗？对自己的要求啊，
1: 对自己的要求吗？果酱吧，就是一定要做更好，就是不管是品质方面啊还是什么的，都一定要 做得更好这样子。
0: 嗯，除了果酱还是果酱啦，
1: 多热爱。
0: 我三天后我再问你啊，看你有没有三分钟热度。好啦，我不会做果酱，但是我会播歌。我选了筷子兄弟的这首歌《小水果》，好送给大家。也谢谢舒君果医师今天到节目中做客，谢谢你。
1: 谢谢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肖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被视为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同时减少对由大国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的依赖。外交部长的苏里莫曼哈萨表示，鉴于金砖国家贡献了全球大约 30% 的国内生产总值，且人口众多，成立金砖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南方国家不再被边缘化。他说，目前的目标是确保金砖国家能够提升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呼吁，对一宗涉及女教师被指对一名14岁男学生进行性诱导及不当行为的案件采取严厉行动。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起案件不应该被轻视，并呼吁相关机构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强调，该案件已经对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并可能对孩子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巫统书记主席达苏苏里莫马哈萨表示，是否解散柔佛州立法议会以举行州选举是柔佛州苏丹伊布拉欣的特权。他说，国政方面有信心柔佛州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吉会针对州选举的合适时机向苏丹伊布拉欣提出建议。截至目前，国政中央领导层还没有针对州选进行任何正式讨论。印尼证实九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人道救援任务的印尼公民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表示，印尼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目前正陪同这九名参与救援任务的志愿者，并已经通过视频通话与他们直接联系。他说，印尼政府将继续与相关各方协调，确保所有涉事印尼公民顺利回国，使他们能够尽快安全返回家园。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亿1000万欧元。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补贴上限将从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釣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1: 多么想也是总空想，如何物色你没印象。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连续听了两首相信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的歌曲啊。其实我不晓得对于听这个英语歌曲啊，那其实你会不会分年代来听呢？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喜欢听早期的五六十年代的，有一些可能会听时下流行的，但都没有对错哦，是个人的选择啊。像 Lobo 这位歌手还有之前的 Diana Ross 所演绎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那首歌曲啊，哇，很多的歌手都翻唱哈哈。那 Lobo 的这一首歌曲其实也是，但可能你听惯了他的版本的话， How can I tell her， 我要怎么告诉他，应该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记，或者是一听到这首歌曲就让你想起了这位歌手呢。其实 Lobo 也可以叫他罗伯，他在1961年啊开始了他的乐队生涯。那他的音乐生涯有这个乐队成员，然后也有他所喜爱的歌曲。那么唱过的那么多的歌曲啊，除了这一首，那么其他的代表作也相当多， 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to want me， 或者是其他比较轻摇滚的歌曲，这些歌曲都难不倒他的。那么这首歌曲啊，到今天啊还是那么瘦弱，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想到啊，就是到现在大家还那么喜欢。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乐评者啊，有些人就说，哎，因为这首歌容易记，歌词浅白，然后旋律也不会太难，所以就成为了许多人的一个就是朗朗上口的歌曲，也不少人可能因为这首歌而开始学习起了吉他，是吧？好，那听过了这一首英语歌曲，还有之前的 Diana Ross 的歌声，那么接着下来，绝贝拼盘今天炮制了英语歌曲，还有马来语歌曲哦，锁定爱。

0: 一票。
1: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很早期的一首歌曲了。其实有些时候翻箱倒柜就找一找这些让大家可能渐渐淡忘的歌曲，像今天跟大家在绝备拼盘分享的英语歌曲跟马来语歌曲呢，那其实我也穿插了一些可能一些比较朗朗上口的情歌。刚刚我们听过的这个是 Peter Tosh 的歌声嘛，那接着下来我们有这位天后级人物 Mariah Carey 所演绎的歌曲 Without You。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叫朱迪的人看过来。这首歌名叫 Judy Judy Judy， 唱歌的是 Johnny 啊。 Johnny 其实在小的时候啊，那每一年的夏天哥哥就到祖母家的时候，他就会回到家里跟父母团聚的。那么小时候都在各种活动中表演，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小有名气了，才华洋溢的他，那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家的心目中的偶像。后来他也上电台节目啦等等的，那么就这样促成了他跟音乐啊，就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上电台也是分享他的歌曲嘛，所以这一些就奠定了他后来啊，就是在这个音乐的历程上呢，唱出了更多的好歌。那么今天我们就重温他的这一首 Judy Judy Judy。 听过了 Johnny 的歌声，其实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来一点比较律动感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确很多歌手都唱过，包括了其实粤语版本也有这一首歌，我就不晓得你听的是粤语版还是西洋版本的呢？西洋歌曲呢？我也曾经在舞台的表演上听过表演歌手演绎马来语版本的，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先来听 Village People 的 YMCA。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iFM 越听越爱，
4: 等被孤单冷散。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了这首马来语歌曲，这是达珠所演绎的 Rindu Dalam Benci， 又是思念又是怨恨的。好了，听过了这一首歌曲，今天的绝配拼盘炮制的英语跟马来语歌曲啊，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好歌。这是一支组合所演绎的 Please Mr. Postman。

Left and right， 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来到了下午3:55啦。爱从自己开始。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选了这位歌手啊，这是 Karen 龚科允。那之前他其实很大量的在唱马来语歌曲。那今天我挑了他的这一首歌曲，歌名还挺可爱的，叫做《Jinda Hello Kitty》。这首歌曲呢，也是龚科允在2006年所发行的歌曲，引起了关注的。后来他的穆拉干啊，这些歌曲都是里头这专辑里头的歌曲啊，都是叫好叫座的，大家都很喜欢。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这一首歌曲啊，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我们就来听一听。如果今天你还想要听一听马来语歌曲的话，就把这个时间留给 Jinda Hello Kitty 吧。我是佩音，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两项新守则，分别是儿童保护守则与风险管理守则，将在下个月1号正式生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这两项守则宗旨在于加强儿童网络保护，并要求数码平台采取更严格措施应对有害内容问题。该委员会指出，相关守则是在与业界、民间社会组织及各利益相关方多轮磋商后制定，其中包括在2月12号到3月31号期间进行的公众咨询。根据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第三部分，持有执照的服务供应商必须遵守风险管理守则，否则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ringgit 的罚款或其他经济处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一份关于风险管理守则的常见问题解答中指出，风险管理要求在线服务供应商根据网络安全法令第13条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用户接触有害在线内容的风险。这包括评估相关风险，并落实相应防范措施，以确保其平台对消费者保持安全。塞美兰州持续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成功吸引高质量投资，推动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州务大臣达斯里阿米努迪哈润表示，州政府将通过森州政府投资机构，并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及相关机构合作，持续确保塞美兰维持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首席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四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警告，表示除非停火得以落实，否则加沙地带当前的分裂局面可能会永久化，届时将有超过200万人被迫挤在加沙地带不到一半的领土栖身。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星期四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这一举动引发民主党不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在越听越爱。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8: 很有气质
9: 很有风度，
7: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7: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9: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0: 饭，
6: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7: 易智、
9: 易胜
7: 陪你不散不散，
9: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yeah ！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00-10:00，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不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7: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8: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7: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8: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6: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8: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7: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2: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我国参与金砖国家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贸商部将在丰收节和达雅节庆典期间实施佳节顶价计划。九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印尼公民抵达土耳其。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被视为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同时减少对由大国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的依赖。外交部长道苏里莫马哈萨表示，鉴于金砖国家贡献了全球大约 30% 的国内生产总值，且人口众多，成立金砖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南方国家不再被边缘化。他说，目前的目标是确保金砖国家能够提升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国家企业研究所已经从2022年起投资500万 Ringgit， 以通过各项能力建设、市场准入及社会企业评级计划推动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投资符合昌明政府强化上述领域的努力，并将它打造为国家包容经济的推动力之一。他今天发文告说，在当前世界各国面对地缘政治不明朗、全球供应危机及社会变化之际，社会企业显得越发重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在丰收节和达雅节庆典期间实施佳节顶价计划，措施将从5月27号开始，直到6月4号。贸商部长达多阿米赞莫马阿利表示，这计划涵盖沙巴与沙拉越共12种商品，以及纳米联邦直辖区的11种商品，涉及的商品包括活猪、猪肉、五花肉、印度进口水牛肉、鸡翅、卷叶干辣椒、印度小红葱、中国蒜头、大黄葱、大红葱、进口老姜和中国进口马铃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呼吁，对一宗涉及女教师被指对一名14岁男学生进行诱导、性诱导及不当行为的案件采取严厉行动。部长的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起案件不应该被轻视，并呼吁相关机构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强调，该案件已经对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并可能对孩子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鉴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政府正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修订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并正与多个部门及机构展开合作。目前相关各方已经进行讨论，但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部分程序问题仍有待解决。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两项新守则，分别是儿童保护守则与风险管理守则，将在下个月1号正式生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这两项守则宗旨在于加强儿童保护、儿童网络保护，并要求数码平台采取更严格措施应对有害内容问题。中小型企业业主如今可通过昌明超市平台销售自家产品，以拓展生意市场、提升销量，并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本地产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兼昌明基金会主席大豆富加萨列表示，政府给予昌明超市零售商更大的灵活性，鼓励其引入中小企业产品，以支持本地商家发展。 森美兰州持续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成功吸引高质量投资，推动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州务大臣 Dasri Aminuddin Harun 表示，州政府将通过森州政府投资机构，并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及相关机构合作，持续确保森美兰维持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巫统书记主席达苏什里莫马哈萨表示，是否解散柔佛州立法议会以举行州选举是柔佛州苏丹苏丹伊布拉欣的特权。他说，国政方面有信心柔佛州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季会针对州选举的合适时机向苏丹伊布拉欣提出建议。截至目前，国政中央领导层还没有针对州选进行任何正式讨论。
4: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3: 国际消息，印尼证实九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参与全球坚韧团队人道救援任务的印尼公民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表示，印尼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目前正陪同这九名参与救援任务的志愿者，并已经通过视频通话与他们直接联系。他说，印尼政府将继续与相关各方协调，确保所有涉事印尼公民顺利回国，尽快安全返回家园。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星期四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用武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六月举行。这一举动引发民主党不满。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私下警告，拒绝配合特朗普政府移民打击行动的庇护城市，并指当局可能会停止处理这些城市主要机场的国际旅客和货物入境手续。路透社报道，马林曾在四月国土安全部资金纠纷期间公开发出这一威胁。庇护城市包括丹佛、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市、纽瓦克、西雅图、旧金山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首席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四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警告，表示除非停火得以落实，否则加沙地带当前的分裂局面可能会永久化，届时将有超过200万人被迫挤在加沙地带不到一半的领土栖身。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亿1000万欧元。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三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补贴上限将从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英国财政部长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新亚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里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该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一项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深夜达成初步薪酬协议，资方将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大约7万名工会成员今天下午将展开线上投票，投票将持续到5月27号。根据协议，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绩效奖金有望高达6亿韩元。 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参与金砖国家，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贸商部将在丰收节和达雅节庆典期间实施加节顶价计划。九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印尼公民抵达土耳其。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5: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6: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7: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就由我陪大家爱下班聊天下进行我们的周五特备版啦。那和平时一样，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有无所事事，稍后在5点15分的时候呢也会为你送上振振有词。那稍后的无所事事呢要跟大家聊什么内容呢？如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啊？大家也可以先思考一下，稍后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和信息互动啦。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在直播当中，欢迎上线和我们交流分享 AIFM.Malaysia。 另外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ral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哦，所以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我们先听这一首歌曲99次我爱他，是剧中的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头曲，稍后欢迎你继续在空中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吉隆坡批发市场联合工会与吉隆坡市政局在5月11号共同推动绝缘渔乡转型计划。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目前绝缘渔乡转型计划采取租赁的方式运作，小贩无需直接购买渔乡，只需要缴付抵押金以及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有助于减轻经济负担。不过杨巧双表示，目前不会强制商贩使用绝缘渔乡，而是循序渐进，之后才全面禁止宝丽龙的使用。至于是否会扩大至其他州属，杨巧双认为，现在有这样的试点项目，首先是要确保它顺利运行。所谓的绝缘渔箱是用来取代传统宝丽龙箱的全新运输容器，主要用于水产与生鲜食品的批发与运输。与传统宝丽龙相比，这种鱼箱具有更加的保温效果，可以维持低温大约最长48小时，同时更加耐用与环保。在运作模式方面，该计划采用租赁制度，商贩只需要缴付抵押金和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与传统宝丽龙成本相近，但是却能更有效减少一次性塑料废弃物的产生，从而降低环境污染与清洁成本。目前这项计划以试点方式在吉隆坡批发公示率先推行，并不会立即强制全面取代宝丽龙，而是逐步观察执行效果，再考虑是否扩大至全国其他市场。当局也表示，该计划不仅是包装改革，更是推动食品供应链更安全更环保的重要一步。总的来说，这项绝缘渔乡转型计划象征着我国在减少塑料污染与推动绿色市场转型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0: IFM 振振有词。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4: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3: 今天无所事事，问问大家了，如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有心中很特别的答案了。那如果真的是换作是我的话呢，我想我应该会选择去不同的国家，假装当地人生活，就想要融入啦。那最主要的初心呢，并不是纯旅游，而是真的是想要租房啊，学习在异国搭地铁，或者是学当地的语言，去体验另一种人生。当然我们在出了这题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有设想了很多嘛，哈，那我就只是暂停一年吗？那我就不用工作是吧？那我就可以抛下一切吗？当我在想人生真的是可以暂停一年的话，毕竟一年有365天，是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规划。那我在想能够更天马行空一些，又或者是跟平时跟自己的人设可能多少有点落差，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毕竟反正就是先想一想嘛，然后之后未来真的是能够实现的时候，我在想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有趣的去更好的去体验各自的人生了。而且我觉得设下的一些目标可能看似是不切实际，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的你会做些怎么样的决定，你去思考设想一下，我相信大家的答案肯定是有些非常有趣，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像有些朋友就分享了，他会选择开一家只营业半年的小店。为什么是半年呢？因为他就继续分享了说，可能是咖啡馆啊、唱片的店啊，或者是深夜面馆等等，圆一个一直没有机会尝试的梦。我觉得挺棒的，就是有先更好的去做规划。因为他就分享嘛，只营业半年的小店，我想另外半年应该是更多的是想把时间空间都留给自己。那如果换作是你呢，人生可以暂停一年的话，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非常期待大家天马行空的答案和分享哦。欢迎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到我们现在 iFM 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张韶涵的《香水百合》，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5: 欢迎回来，无所事事。你好，我是敏瑜。今天来问大家的这个比较天马行空的问题，就是如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呢？收到这位匿名朋友的分享啊，他说我想要把世界上的日出日落都追一遍，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呢。虽然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就会认为，哎，日落日出好像大同小异，但是我在想啊，其实每一天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每一天的日落日出其实都会有所不同的。毕竟一年365天，你只做一件事，好好的去欣赏，看看不同城市的天空。我想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沉淀和充电的方式哦。下来呢，也有收到下一位这位朋友的分享啊，他就说他想要选择的就是彻底离线。嗯，离线关于什么呢？也就是选择不用手机，不回讯息，不看新闻，就像什么开关引号的人间蒸发一样。那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时段呢，重新认识自己也好啊，那就是减少了外界的声音，好好的去跟自己对话，沉淀自己。我想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因为我觉得认识自己的方式有很多，有些朋友可能是通过测试啊、测验啊，或者是从别人的口中去认识自己，可是其实也是得你自己本身去探讨你自己的内心世界，你的内心的声音，才能够从另外一个层面更加的看见自己。那不晓得你会有些怎么样的选择呢？美丽的伟中就分享了，他说如果这暂停的话呢，就不需要顾虑到任何的能力或者是财力的话呢，我好想要到一个孤岛去，每天呢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像小时候的我们呢，天真，或者是也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压力。而在这座岛上呢，我就可以每天种菜，或者是采野果，在海上抓海鲜呢，而且呢是有着这种八爪鱼的那种潜水能力，每天吃饱之后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不要像现在一样了，每天面对压力追求权力而不择手段。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或许会比较健康，我觉得除了比较健康，我想你应该也会比较快乐吧。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林俊杰演绎的《醉赤壁》。那稍后回来呢，就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聊聊今天的无所事事。那换作是你呢，如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欢迎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或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无所事事。那来问问大家了，如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呢？向来收到这位匿名的朋友哈，他就说哎呀一年也太长了吧，但如果有资源的话，那就让我过着 Julia Roberts 在电影里 Eat, Pray, Love 美食祈祷和恋爱的生活吧，放下一切束缚，给自己安排一场彻底找回自我的旅程。像他那样的生活绝对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状态呀。对呀，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理，我想这个应该都是好多朋友的追求吧。下来呢看到也是也想要匿名的朋友 OK 没有问题，他就说啊，如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哇，有365天的假期，其实我会非常的向往要去前往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俄罗斯，要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乐趣，学习那边的俄罗斯语啊，从早上到晚上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对他而言应该是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期待了。但我在想下回可能我们就不用设想那么大一年，要不要尝试可能一个星期呀，还是几天的一个旅程呢？我觉得也挺不错嘛，就是去人生就是一直都在不断的体验嘛，也有可能这应该是在你的计划当中了吧。那下来呢有收到来自沙巴言才的信息分享啊，他说呢他就会想要好好的学习厨艺英文，再给自己与世隔绝，好好的沉淀自己，让自己和自己对话，想要做一年之后呢要破茧而出的全新自我，这挺不错的。我觉得就是前提我们自己本身有设下了目标，有憧憬，有冲劲，然后对生活是有期待的话，我想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有那种兴奋感，即便可能出来的效果或者是结果不尽人意，但我觉得前提是那个过程你有好好的去享受啊，你有珍惜时间，你有珍惜时光，你有去做更好的一个规划，才能够知道其实一生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也收到一些很有趣的体验有些朋友就分享他想要去当农夫或者是牧羊人，想要就尝试一下种菜呀，养鸡喂羊，体验完全不同节奏的人生。我想就是要脱离牛马了，我们就去养牛羊的那种概念。下来呢也有收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也说要把人生写成一本书，把以前不敢说的话，遗憾啊，秘密，爱情全部都写下来，有点像是那种日记的感觉，但是可能那种模式形式多少有一点不同，毕竟在就是暂停一年嘛，不太需要工作或者是不理会身边的任何人，你只是专注于你自己的生活，那下回你又会怎么样做决定呢？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周深的《等晴天》，稍后呢继续回来和你信息分享，我们也会在空中读出大家的留言和分享哦。

果人生可以暂停一年，你最想在这一年做什么呢？说到来自沙巴恩敏的分享，他说想把自己放空，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灵和健康。看来大家都把好多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挺不错的。吴女士就分享了，她是说一年的时间确实是挺长的，那我就会选择规划好学唱歌、跳舞、烹饪、看书、上网交流，做自己喜欢的事，轻松一下，暂时就不必忧虑工作的重担啦。那另外呢，还有收到来自吉隆坡顺龙的分享他说如果时间暂停的话呢，我想我会用平常的工作方式去面对他的工作，也有可能他的效果会更加好哦。没有想到顺龙能够时间暂停一年，他还是把重心放在事业上，真的是事业心非常重的男人，真是也挺不错的一个榜样了。不过我在想，真的不要放松一下心情吗？另外呢，有说到OK， 好，他要选择匿名啦，没问题。他是说，一年时间的话呢，他就要选择好好休息啦，给自己沉淀下来。自从从事了会计的还有所得税的这个行业之后呢，就没有停下来过啊，毕竟每一天呢都是跟截止日期的时间赛跑啦。忙碌差不多十多年了，自己也好像没有好好休息过。如果能够的话呢，我就要休息。听到休息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了，对吧？哇哦 ，Mary 就分享了，如果的能够的话呢，就想要去日本玩，算是玩一年吗？好像也挺不错，就挺疯狂的，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比较难实现，但是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大胆去猜想，大胆的去设想，我觉得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凤呢继续聊了，他就说我的人生刚刚按下了暂停键，现在是辞职了，非常感恩老公给的底气，现在就慢慢的在家休息，慢慢享受人生，想怎么样就随心所欲。送给你多多的掌声，真的是非常棒诶。那除了就是有身边给你的很棒的底气之外呢，你自己本身也已经知道了下来要走怎么样的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哦。那我们下来就先听歌曲，稍后为你送上公益快讯，送给你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

0: 易快讯。
1: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2: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秀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3: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2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卫塞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不晓得你有留意吗？好多朋友的选择哈，这是关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主题。如果人生真的能够暂停一年，好多人想做的其实并不是向往着成功，而是什么呢？重新活一次自己。毕竟我们总是以为人生缺的是时间，但慢慢后来也才发现，其实真正缺的是什么呢？就是认真感受生活的能力。有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暂停啊？其实也不是不想要向前进，而是想要确认现在走的路还是不是自己走的。毕竟成年人的遗憾往往不是做错什么，而是有太多以后再说。这个是不是你的口头禅呢？人生最奢侈的，我想也不是一定是财富自由，而是终于有时间能够慢慢生活了，而且是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不是身边的人去左右你，或者是没有一个选择的前提之下，你才能够被迫去做选择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挺幸福的时刻呢，往往不是我们得到更多，而是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希望今天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也能让大家好好的脑洞大开也好啊，或者是蛮天马行空的一些新的计划慢慢的加在你的生活名单当中，可能可以好好的列出来去想一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内心是开心的吗？还是你觉得会带一些遗憾？我想你自己就会给你自己很棒的答案哦。我们就先听歌曲，下一个小时呢将会有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交通情报还有天气的预报啦。那下来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温岚的放开你的头脑。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Nasi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保证国内的能源供应依然充足，足以让国人及经济领域应付当前的需求。首相是针对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一事向媒体作出回应。早前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表示，政府采取积极举措，确保国家能源供应能持续到今年12月。去年国内航天领域维护维修和运营以及制造业雇佣了超过35000名员工，超越了在2030年马来西亚航天工业核心发展蓝图的预期目标，那就是在2030年能达到30000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透露，我国也通过工业采购创造325亿 Ringgit 业绩，进而保留正面展望，以便能依据该大蓝图设下的目标，那就是放眼2030年之前取得550亿 Ringgit。 他说，亚太区的航天工业正迈向最高增长的趋势，因此我国处于正确的轨道上，以取得这个目标。槟城陆路交通局通过豪华行动共充公了51辆豪华轿车，这些轿车的车主由于没有更新路税而被充公。局长 Zulkifli Ismail 透露，自去年六月起展开的这项行动也揭发了政府于今年一月至昨天期间共面临总额174000 Ringgit 的遗漏税收，而执法单位也已经针对124项违规行为展开取缔行动。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阿卜杜·哈迪·阿旺表明，伊党在决定政治方向时不会屈从于任何政党的意愿，包括土著团结党。他说，伊党将详细研究土团党采取的每一项负面行动，一旦双方无法就政治合作达成共识，该党不排除可能单独上阵第16届全国大选。他透露，伊斯兰党目前正在全面重新评估与国盟的关系，确保这不会影响该党的表现。国外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表示，美国在欧洲调整驻军部署并不是为了惩罚那些在伊朗问题上未给予支持的盟友。卢比奥在瑞典与北约盟国外长举行会谈前向记者表示，美国还需要履行全球性的承诺，包括军事部署方面。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3: 新闻评述，
4: 萨拉姆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当前世界因为西亚冲突持续而面临的能源危机，至今还是没有见到缓解的迹象。全球仍有许多国家因为燃料短缺而深受冲击，这是由于伊朗加强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管控所导致。谁能想到，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对德黑兰发动攻击后，竟导致伊朗全面封锁并控制这条全球重要贸易航道。如今，全世界都感受到其影响，燃料价格飙升引发了连锁反应，甚至波及民众的餐桌。各种成本上涨，尤其是依赖石油燃料的运输服务，导致各类日常用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尤其是和食品相关的商品。不过，马来西亚目前依然能够支撑针对国民的 RON 95汽油补贴仍维持在每公升一 Ringgit 99 cent。与此同时，基本食品供应库存也足以维持到今年年底。 有关供应保障的保证是昌宁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今天在 Angkasapuri 媒体城举行的半岛区卓越服务奖 APC 颁奖典礼致辞时所做出的表态。尽管做出上述保证，他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对当前平静局势掉以轻心。由于局势随时可能改变，因此方面提醒公众始终采取适度与节制的生活方式。他提醒国民不要挥霍，消费方面应该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并时刻未雨绸缪。不过方面也强调，在谨慎和节约的同时，也不该出现恐慌性抢购。这是因为大量囤积日常用品和食品而不顾其他消费者的权益，会为他人带来困扰。我国经济目前依然稳健且具有韧性，这一点可从上个月的贸易额激增 28.6% 创下3367亿3000万人民币记录中得到证明。 IPPFA 公司投资与经济策略总监兼分析员 Mohammad Siddiq Jandan 指出，有关表现是受到全球企业加快提前采购活动所推动。这项举措是为了避免未来面临关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物流中断风险。他也提到，这股正面势头将持续支撑我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表现。然而 Mohammad Siddiq 补充，今年5月及6月马来西亚贸易预计依然保持稳定，不过他预计2026年下半年的贸易增长将趋于温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可能会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显现。与此同时，政府专注推动以增长友好政策、以民为本计划以及负责任财政管理为核心的昌明经济改革，持续巩固国家经济增长动能。这一方针使马来西亚得以维持2024年及2025年 5.2% 的增长势头，并在2026年第一季度提升至 5.4%。政府也没有对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坐视不理，因此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旗下成立了一个危机管理特别工作队。该工作队将密切监督经济发展，并实时协调应对新风险。在当前全球危机压力与挑战不断吞噬世界经济稳定之际，我国政府正竭尽所能减轻这些因素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有关努力是为了确保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持续获得保障与安宁。以上新闻评述由 Asri Fahmi Ahmad 撰写，林清柔翻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iFM 越听越爱，下午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继续跟大家聊天和互动啦。在那之前呢，也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气象局的预报了哈。马来西亚气象局就在今天下午3点35分发布了最新雷暴警报，预计将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受影响地区包括登嘉楼、彭亨、三美兰部分地区、柔佛以及东马的沙拉越、沙巴和纳敏。气象局提醒相关地区可能出现雷雨、强风及豪雨天气，部分低洼地区也需要特别留意突发的积水情况。那也提醒外出的朋友要携带雨具，那驾驶者呢也请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变换。那另外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安全第一。下来为您送上的就是交通情报。伊利大道南下方向，从沙阿拉姆前往 Seafield 路段交通缓慢，驾驶者受促耐心驾驶。另外，南北大道北上方向，从 Bukit Berundung 前往 Bukit Dagar 的第 428.3 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目前紧急车道受阻，现场交通受控。还有从 Yongbin 北上前往 Bago 的第 141.5 公里处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不过目前没有车道封闭，交通情况依然受到控制。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行进相关路段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的指示。那下来呢，也跟大家预告我们在今天将会为大家送上的两个单元包括什么呢？我们在稍后6点15分将会有企业 2.0 启程 2.0， 那么之后呢就有开箱好物。今天的开箱好物呢要和你聊什么呢？手机相机的内建，诶，是有什么放大镜的这个功能，是能够作为什么化身了红外线的这个测仪啦。那如果也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一定要留守稍后为你送上的开箱好物。之后就有网络最热，不晓得在近期你有没有刷到以下的短视频呢？就是当你失恋 emo， 这是非常伤心的时候，但你怎么样呢？你只会跳韩国的舞蹈或者是其他类型特定的舞蹈，比如像新年舞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刷到过以上的这一类的短视频呢？无论有还是没有都好，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以下的这等等的内容信息，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要发什么关键词呢？让我想一想，那就先好物吧，开箱好物或者是好物这两个字都 OK。 那之后呢就把有关的开箱好物的链接都先发送给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或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吧，0111701-8289。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孙燕姿的 Radio， 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4: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一个品牌寻求得到企业奖项的肯定，或是尝试透过产品创造特殊记录，反映出现代的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 以及爆红营销 Viral Marketing。 毕竟再好的产品，只要没有引起市场的留意，也没有价。但后来我们慢慢说到，除了创新创纪录，也不要忘了自己在企业内部寻求突破，这才是一切的基础。来到最后一集，我们就做个总结吧。任何营销策略都有它的作用，品牌需要自行判断投入的资源与收获相比是否适合自己企业目前的阶段。必须留意的是，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避免掉入 FOMO， 也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的陷阱。问问自己，决定用这种方式做营销，是因为你真的需要它来助力推动你的优质产品吗？除了创纪录，下来的连带营销策略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是因为别人做了，所以自己也要做？这种情绪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一个品牌办活动万人空巷，连带的是几百万的成本压力，后续经营是否可以回本还是未知数。再来，某个网红品牌处处出现，讨论度大增，其他模仿失败的案例已经默默消失。所以很多人看到别人拍短影音自己也做，看到别人意气风发创纪录自己也想，看到别人联名直播设计 IP 开快闪店自己也急着跟风。大企业或上市企业可以花几百万令吉换曝光，但小企业不行。有些品牌确实适合高调高消费的宣传，因为他们具备真正的竞争力，尤其稳定专业和具有信任感的品牌基础。所以不要盲目去追寻或沉迷于研究市场到底现在流行什么，而是要想这样的做法真的适合我的品牌吗？不要用别人的成功方式硬套在自己的品牌身上，记得要深入思考。毕竟创造不是在模仿热闹，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闹钟里、插座里，甚至是电视机的旁边，也有可能是连那些所谓的烟雾感应器都会有可能哦。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啊，哎，这种事情是离我很远啦。但现在好多人入住酒店或者是民宿，第一件事情呢，不是拍照打卡了，而是先检查房间。最近网络呢就疯传了一个方法，原来本身的手机相机的内件里头的放大镜功能，竟然是可以变成红外线侦测器哟，而且呢，也是因为偷拍镜头是为了这所谓的夜视功能嘛，就会发出这个肉眼看不到的红外线，而手机镜头呢，其实是有机会捕捉到这种光线的。方法也不复杂，第一步要做什么呢？首先就要先把你的房间灯给全部关掉，窗帘就选择拉上，让环境尽量的全黑。之后呢，就打开你手机的放大镜功能，再开启里面的滤镜调整。当环境足够暗的时候呢，如果有红外线镜头就可以出现，它就有可能是出现了小小的亮点。也有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就说，哎，原来手机已经是有这种所谓的隐藏功能了。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值得讨论的，就是其实不只是停留在科技了，而是现代人的这种安全焦虑。哎，毕竟以前我们选择旅行就是为了要放松嘛，现在有好多人可能进房的第一件事情就要选择什么呢？检查环境，也代表大家越来越重视隐私了，也越来越害怕生活会被偷窥。毕竟这所谓我们说到的科技这方面呢，都是让生活更加的方便嘛，但你反观另外一面，也是让偷拍呀、偷录变得更加的简单了。所以现在呢，大家学的已经不再是怎么实习拍照，而是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那当然，如果像大家想要得到这以上的这方法的话呢，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那可能通过里头的一些步骤，才能够更加知道，哎，用怎么样一个方式，用我们手机里面的相机功能，可以更好的去检测出这个红外线啦。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送给你周华健的《那一夜》。
1: 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多拉乌巴迪拉萨
7: #拒绝非法药物。
8: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9: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1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8: 不只是听歌，
1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9: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8: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10: 和敏瑜一起
8: 解锁一首歌
10: 不同的意境。
8: 刚刚就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手机的相机里头呢就有内建的功能，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检测到有没有红外线。像刚才就跟大家提醒了嘛哈，第一步的话呢就要先让大家把那个房间的灯所有的都给关上，然后窗帘拉上了之后呢就让这环境尽量的全黑，之后呢就打开手机的放大镜功能，再开启里面的滤镜调整。当环境足够暗的时候，如果有红外线镜头就可能出现小小的亮点哦。那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启动你手机里头放大镜的红色滤镜，在选单当中呢就找到这个其他控制，将滤镜功能加入至主要的操作界面，然后呢就返回你的页面，点击滤镜图示，选择红色滤镜。那偷拍装置通常是藏在非常隐藏的地方还有位置了哈，包括什么呢？衣架、纸巾盒其实都有机会的。偷拍装置通常就是隐藏在非常具备这所谓的电源供应或者是视野开阔的位置吧。所以呢你扫描的时候啊就应该要特别留意以下的装备，包括床上的一些电源插座啊，或者是 USB 的充电桌以及其他的万能适用配饰。另外呢消防的这个烟雾感应器以及浴室的排气扇以及天花板的这种细小缝隙也是常见的隐藏点哦。那而且也要重点检查电视机底座的提示灯孔啊、路由器啊，或者是它的那个散热孔以及电视机的顶盒。下来要注意的就是闹钟、桌灯、装饰画或者是里头的一些边框，甚至是公仔的眼睛等等的物件，都是有可能藏有微型镜头的。那冷气机的出风口以及其他内部的管道深处也是不容忽视哦，甚至是连衣架啊、纸巾盒也有可能是收入或者是藏入这些所谓的针孔摄像机。那当然如果你就发现你在手机的相机荧幕上就发现异常的紫色或者是白色的闪烁亮点，代表着该位置呢是极有可能有运作当中的录影装置。 那就建议随身携带不透光的深色胶布，一旦发现可疑的小孔呢，也立即将其贴封，然后呢也赶快通知酒店。向来也应该要保留那些证据啊，也要求酒店安排更换房间等等，或者是视情况向当地的警方寻求协助。希望以上的这个资料啊信息都能够帮助大家。当然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挺好奇的，诶，到底要怎么样去设置啊或者是使用的话呢，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链接发送给你。那大家就发送开箱好物或者是好物这两个字吧，稍后就发链接给你。我们先听这首歌曲 Triple One Nine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稍后回来为你送上网络最热。

0: 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7: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网络最热。刚才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张惠妹所演绎的《我最亲爱的》。哎，怎么突然间我们转换心情，来到比较 emo 的感觉呢？相信说到 emo 的话，应该好多朋友都知晓啊，就是比较伤心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现在我们在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网络最热呢，不晓得在近期哎看短视频啊、小红书甚至是 TikTok 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被一个超级魔性的画面刷屏呢？它的标题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失恋 emo 的时候，但身体却忍不住开始跳韩舞的挑战，或者是哎，当你非常的伤心，但你只会跳某些特别的舞蹈，比如韩国舞蹈啊，或者是新年贺岁歌曲的特定舞蹈动作等等。所以在很多朋友网友也好，或者是大家在看第一次这条视频的时候，可能也是一头雾水，就觉得哈，什么情况哦？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差呢？那我们先还原一下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啦。那视频里面的主角很可能是刚刚被分手、失恋这样子一个状态。而且呢，我一说到失恋呢，或者是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哭泣、流泪或者是崩溃，甚至是跟眼眶是通红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相结合的。但是呢，下来你想要跳一些比较伤心的舞蹈，但是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跳会的舞蹈动作不是很多。所以有些人会选择什么呢？跳王心凌的爱你，或者是 Twice 的 What is Love 甚至是 New Jeans 的 Super Shy 等等，就会让人家觉得哈，怎么反差的那么大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网络热梗也好啊，网络最热都好，我们大致上都能够发现呢，都是玩弄所谓的反差感。所以我觉得在画面当中也挺可爱的，因为我们都觉得哈，没有想到很伤心的时候还是想要做一些大家很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像跳舞这件事情。而且可能比如他配上的那些 BGM 背景音乐呢，可能是真的特别的伤心的，但是就很突兀的他会有来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有眨眼呐，或者是给爱心这样子的动作，脸上是在哭的，但是他的卡点、舞蹈的卡点甚至是舞蹈动作的卡点都会觉得非常的精准的反差感，都会让人家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什么另类的艺术吗？不过我们仔细想想也觉得哎，这个不就是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这种情绪防御机制吗？既然生活都已经那么苦了，你选择那种要死气沉沉的哭到缺氧吗？哎，倒不如把这种悲伤化为动力，跳它或者跳个那种所谓的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跳累了之后呢，睡一觉，指不定明天也直接释怀了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刷过以上的短视频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稍后欢迎你发送最热这两个字吧，之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看看，看了之后你也来猜一猜吧。其实刚才我已经完成上传了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网络最热的内容，你们来猜一猜吧，我跳的这个舞蹈动作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回心转》，那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网络最热。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1: 星期一到星期五
2: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网络最热。欢迎回来，网络最热。没错啊，刚才已经上传了我们今天的短视频。我们今天的短视频内容呢就是跟网络最热相关，也就是当你失恋 emo 的时候呢，但你只会跳贺岁歌曲，或者是特定的其他的舞蹈。有些博主啊，或者是网络内容创作者呢，他们就选择可能是跳韩国舞蹈，哎，比如像 Twice 的 What is Love。 但是其实你现在是在失恋呢，但是为什么会跟爱情相关呢？所以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热梗啊都是跟反差管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其实是具有那种挺有讽刺的感觉啦，比如好像哎你的样子比如是非常的痛苦，在流泪或者是非常的伤心，不过你的舞蹈动作是非常的欢快的，就是有出现这样子一个反差感。加上什么呢？你的背景音乐也是特别的伤感。所以呀，这个梗之所以在网络上那么的火热呢，就是因为它用一种极其荒诞和搞笑的方式啦，来解释了年轻人现在面对的痛苦。他也是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世界了，虽然我失去了爱情，但我绝不能耽误我自己的时间，我还是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比如什么呢？可能你能选择就是跳舞啊，或者是让自己能够开心的事情，唱歌也好，但是前提就是看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反应了。有些朋友是挺可爱的，就是比如他的歌词是说到很伤感的，比如像分手啊，回忆呀，又或者是很怀念对方，要挽留对方的，但是他做的那个动作呢是像比出爱心，或者是要 wink， 就是要眨眼啊，撒娇这样子的等等的动作，这就是为什么会吸引大家的热梗啦。那不晓得大家已经看了我们上传的这个短视频吗？如果你暂时还没看到的话呢，赶快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一起来看看刷短视频啦，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网络最热。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我们就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阿琳的歌《有一种悲伤》。下个小时将会继续和你聊更多的有趣的新闻，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12.67 点，涨 4.31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25.97 点，涨 47.73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706.23 点，涨 36.35 点，总成交量达36亿8400万股。截至今年5月15号，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国际储备总额为1295亿美元。国家银行今天发声明表示，目前的储备足以支付 4.6 个月的商品和服务进口，相当于全国短期外债总额的 0.9 倍。目前国际储备总额包括外汇储备1135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13亿美元，特别提款权59亿美元，黄金64亿美元和其他储备资产24亿美元。鲜奶品牌 Farm Fresh 将从6月初开始调整部分产品价格，其中马来西亚市场涨幅大约 3%， 新加坡市场调整幅度大约 10%， 以抵消部分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 Farm Fresh 集团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长雷端义表示，西亚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升级，对全球贸易流动和供应链构成重大挑战，尤其影响到公司塑料瓶包装所使用的高密度聚乙烯树脂的供应和价格。共有169803名参加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 SPM 的学生，通过 UPU Online 系统或录取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部表示，其中91357名考生获得了公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60947人进入理工学院，15844人进入社区学院，另有1655人进入马拉公立大学。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骨痛热症、喉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没错啦，时间过得非常快，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了。那么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稍后就会和大家一起聊趣闻，那同样在七点十分呢也会为你送上天南地北谈华语。那我们在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包括有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今天和大家聊的开箱好物呢就是手机相机内建放大镜功能，能够化身红外线的侧翼哦。那如果想要得到以上的链接的话呢，就直接写上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而我们刚刚呢也上传了短视频，那今天的短视频内容呢就是和网络最热相关，当你失恋 emo 但只会跳韩舞或者是新年舞蹈的时候，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大家也一起猜猜吧，我跳的这个舞蹈动作到底是哪一首歌曲？期待大家的聊天以及互动。我们现在依旧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欢迎大家上线继续和我们聊天分享，陪大家迎接周末时光。先送给你这首歌曲，王心凌的 My Cindy， 是一首串烧组曲哦，稍回来继续和你聊。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刘姐是怎么了？我又没惹她，不过是把主管交代的工作跟她确认一遍。她发什么脾气，还摔东西。
5: 你今天最好别靠近她。
4: 发生什么事了？
5: 她那个部门的小倩升职了，她在生闷气呢。
4: 小倩？那个才来了2年的小倩又升职？2年里升了2次？
5: 是，现在小倩的职位比刘姐高了，论年资是怎么都轮不到小倩升职的。可是人家勤奋好学，工作态度又好，无论派什么工作给她都办得妥妥当当的。
4: 刘姐进公司那么久，好像也才升过1次职。
5: 所以你说她气不气？
4: 活该，谁让她工作表现不佳，还老爱占公司便宜，公司没让她走人算幸运的了。这会儿他应该心里急不痛快，一个前辈竟然被后辈后来居上了。
5: 被后辈后来居上，怪怪的。
4: 怎么不对吗？不能说后来居上吗？成语后来居上指后来的胜过原来的，或是后辈胜过前辈，用在这里没错呀。
5: 意思没错，但是用法不对。
4: 用法不对？
5: 成语后来居上在使用上不能用在被动句中，所以你不能说刘姐被后辈后来居上了。
4: 不能用在被动句中，那我要怎么说？事实确实如此啊，新人后来居上超越了刘姐，刘姐心里不痛快。
5: 就这么说，说得好。这刘姐呀，留下来也没有多大作为，如果她之后被后来居上的小倩给挤走，也是一件好事。
4: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
5: 啊？心太坏了。哎呀，得管住嘴，积点口德。
4: 不是，问题不在这儿。你怎么说她如果被后来居上的小倩给挤走是一件好事？不是才说后来居上不能用在被动句吗？
5: 你是指被后来居上的小倩是吧？
4: 嗯，这里有个被，能这么用吗？
5: 刘姐如果被挤走是一件好事，这里的被是和挤走搭在一起的，被挤走。而后来居上是用来修饰小倩的，后来居上的小倩。
4: 哦，我明白了，小倩后来居上超越了刘姐，刘姐要是再不好好表现，恐怕迟早要被后来居上的小倩给挤走了。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4: iFM 下班聊天下。
3: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聊聊趣闻了。最近呢，就一位15岁的中国少年引起好多人的关注啊。来自深圳的初三学生李子轩，在5月20号成功从尼泊尔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登顶珠峰的男性，也刷新南坡登顶最年轻的男性世界纪录哦。更巧的是，十年前的同一天同一时间，他的父亲李春生也曾经成功登顶珠峰，父子俩相隔十年在同一天登上了世界之巅，成为一段传奇佳话。不过这次登顶并不轻松哦。李子轩在海拔8400多米的时候，面对零下20度低温、强风还有体力透支，依旧坚持前行，最终也成功攻顶啦。当然很多人认为呀、哎呀，天才是一夜之间诞生的，但其实他的登山之路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两年前，他只是因为陪父亲参加环保捡垃圾活动，第一次接触爬山。后来为了得到一辆想要的脚车，和父亲约定完成登山挑战换礼物，结果一个多月内啊，就完成了深圳十峰。之后他就开始系统性的训练啊，练攀岩呢、每天就跑10公里，不断挑战高海拔雪山，为珠峰做准备哦。我想这个故事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觉得不只是15岁征服珠峰，而是他身上那种长期坚持自律训练以及愿意一步一步累积实力的精神。毕竟真正厉害的人啊，往往不是那种所谓的突然爆发，而是愿意默默准备很久，直到机会来临。当然反观我的话，15岁的我，我应该就是还在努力的刻苦读书当中，或者是我在忙活动啊，好像都没有想过在15岁的时候有能够成功登顶等等的。不晓得15岁的你又做了些怎么样让你值得骄傲的事情呢？还是其实你也向这位15岁少年看齐呢？那我相信啊，要挑战啊，或者是做一些新的目标的时候，年龄绝对不是你其中一个限制你想象的能力，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AIFM.Malaysia。 那如果有朋友想要获得我们今天上传短视频的内容，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然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内容发送给你。我们先听这首福建歌曲《爱你敢有望》。

0: 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4: 共同努力，
5: 一起进步。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IFM 下班聊天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趣闻。那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呢？可能是乘车的一个经验了哈。那车内是没有冷气，环境凌乱，还飘散着带着阵阵变酸的牛奶味。若是你，你会给差评吗？一名女乘客日前分享啊，她从江内前往布城的时候呢，遇上一段让人五味杂陈的电召车经历。她形容车内环境凌乱，没有开冷气，还飘着一股像变酸牛奶的味道。原本令人不舒服的乘车体验，却因为司机不断道歉，让她慢慢感受到对方似乎正在承受着某种生活压力。那女司机一路上就多次说对不起，甚至打开车窗通风，宁愿自己吹热风也想减轻乘客的不适。虽然车程并不舒服，但乘客最后没有给差评，也没有投诉，只是在下车前轻轻提醒

对方记得去洗车。没想到这句话似乎让女司机差点落泪。事件曝光之后啊，好多网民就讨论了，有人就在猜测那股酸奶味可能是来自哺乳期妈妈，因为母乳沾到了衣物或者是车内之后，确实可能出现类似气味。也有人认为她或许正面对着经济压力，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跑车维持生计。更有网民分享啊，自己疑似也搭过同一名司机的车，当时司机曾提到车子有问题，需要尽快赚钱维修，所以才持续接单。很多时候我们都挺容易用我们一次的体验去判断一个人到底专不专业，但也有可能我们只看到他的一面，看到他的表面的狼狈而已，可是他背后的付出啊、努力呀、压力呀，那可能我们这些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体会了。我想这件事情比较让很多人眼前一亮的事情，应该就是那位乘客是选择了多一点体谅，而不是立刻责怪。毕竟现时代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嘛，可能我们看得很不顺眼呐、很不舒服的，我们下意识的第一个动作也有可能就是想要投诉或者是责备对方。但我在想哈，像这位事主一样有可能有时候一句比较温柔的话，真的比一个五星评价更能够去撑住一个快撑不下去的人了。可能只是很简单的暖心的动作，微笑也好，或者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相信对方都能够感受到当中的暖意。下来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海边 Tango》，有的就是王鹤棣演绎的歌，稍后继续和你聊更多的新闻。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4: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3: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4: 什么都有。
3: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你好，我是敏瑜，下来继续为你分享新闻。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马来西亚将正式落实新的网络安全措施，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16岁以下青少年将被禁止拥有社交媒体账号。这项措施呢，就是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框架下推出，目的就是要加强未成年的网络安全保护。那这一次呢，就新增了两大原则。第一个是儿童保护守则，重点就是打造更加安全的儿童网络环境。除了限制16岁以下用户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之外，也要求平台从设计阶段就考虑儿童安全，比如减少不适年龄内容的曝光，还有限制高风险互动功能，以及加强儿童账号保护机制，希望从源头降低网络风险。第二呢，就是风险缓解守则。那这一项的守则则是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主动管理风险，而不是等事情发生才补救。那未来平台也是需要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加强内容审核，优化举报机制，同时验证广告商的身份，并标示可能被操控或者是造假的内容。简单来说，未来的社交媒体平台就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了，不只是提供平台，而是要主动确保用户，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安全。当然这项政策也是引发了不少讨论了，那毕竟有人就会选择支持，认为现在的网络诈骗啊，网络霸凌、不良内容等等是越来越多了，确实需要更加严格来保护孩子。但是呢，也有人担心是否会影响青少年获取资讯、学习还有社交自由呢，以及平台要如何真正落实年龄验证。无论如何，我想这也是反映了另外一种趋势啦。毕竟一说到网络世界呢，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一定是跟自由啊、开放啊画上等号嘛。但是现在已经是有个新的趋势的，那就是开始进入安全还有责任并重的时代了。那换作是你呢，你赞不赞同呢？而你又怎么样看？当然我觉得在用网络，就是我们使用网络这个时代啊，一定要更加的谨慎啦。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好，还是怎么样都行，都希望大家在使用当中可以更加的提高你的警惕。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吴克群和王月星合唱的《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谢谢光该十字里开出的花。
1: 我们刚刚提到的其中一则新闻嘛，是关于深圳15岁的少年征服了珠穆朗玛的记录嘛，珠穆朗玛峰的记录。然后 Ken Chong 呢就聊聊的说，哎，毕竟每一种的活法，只要是顺应内心的召唤呢，都是不虚此行啦。但换作是他呢，他就选择不会去选择爬雪山。但他知道我们的同事小韩感觉就是非常的敢于去尝试这件事情啦，但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嘛，那就是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嘛，想做就去做，只要前提不伤害自己和不伤害身边的人前提之下呢，我相信都是能够得到不一样的成就感了。那刚才呢，我们在刚刚也是一直在跟大家推荐跟分享我们刚刚上传的短视频内容，就是网络最热。哎呀，当你失恋 emo 的时候呢，但你现在怎么样呢？你只会跳韩国舞蹈或者是新年舞蹈，所以就出现这样子一个反差的效应了。而 Ken Chong 呢继续聊了，就说他就猜，哎，那个舞蹈动作会不会是 Baby Shark 呢？感觉我跳得非常的可爱，但又好可怜呢。我怎么说呢，就说他继续分享，他说看一次笑一次，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失恋伤心然后跳这样的舞蹈的话呢，其实我还会选择继续笑下去，虽然感觉很不礼貌啦，但是没有办法，就觉得因为并反差的东西呢，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第一是先非常的吸睛，第二是会让人觉得，哎，他在干嘛，就是有点无厘头的感觉，但是就是博君一笑嘛，让大家看看开心就好。而且呢 Ken Chong 也是很厉害哦，他已经猜到了刚刚的那个舞蹈动作是什么。Mary 很可爱，虽然我刚才有注明分享了那个舞蹈动作是新年舞蹈嘛，他就直接发送给我了这四个字，新年快乐。太快了吧。但是虽然我们也是已经完成了我们2027年的那个贺岁歌曲录制的时间的啦，还已经是完成了，但还是都是这样了，媒体人啊，主播，我们的电台工作人呢，我们都是提早跟大家庆祝，先提早去感受一下新春的那种感觉了。然后阿富也继续分享，就说，哎，说到网络诈骗的话呢，真的是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和小心了。打比方像什么呢，像链接呀，或者是要下载一些某些应用程序，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和小心了。阿夫也猜错了那个舞蹈动作，他说是科目三。大家赶快到我们 IFM 的官方脸书，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TikTok 以及 YouTube， 我们已经上传了今天的短视频内容网络最热。当你失恋 emo 的时候，但是你只会跳其中某些特定的舞蹈，会擦出些怎么样的火花呢？那如果有朋友也想要获得我们的以上短视频的内容链接，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就写上链接这两个字吧，稍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的链接发送给你。感谢大家在这四个小时的热情参与了。那节目也来到尾声了，祝福大家有愉快的星期五的日子，小周末时光了，迎接明天美好周末时间。我就在明天和后天一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8点，继续陪大家爱与你分享。同样在下个星期也会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着你，迎接小周末时光。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2: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8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锦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呼吁穆斯林和所有公民继续秉持国家原则的精神，并尊重王室制度和团结精神。他在脸书发文表示，除了维护权力平衡和国家和谐以造福大众之外，穆斯林社群也需要维护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的联邦宪法。他谨记许仁俄苏丹苏丹沙拉夫丁 Idris Shah 的谕令，并代表首相署宗教事务旗下所有机构向殿下所给予的劝告和提醒致以谢意。马来西亚与印尼正持续加强战略合作，重点涵盖在我国工作的印尼公民管理、保护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等方面。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表示，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长穆达鲁丁及其代表团昨天到访位于布城的办公室，双方针对此事进行了讨论。他在脸书发文说，两国之间紧密的关系对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劳工的福祉与保障。随着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推出网络安全法令下的两项新守则，社交媒体用户需要从6月1号开始上传政府签发的官方文件以进行年龄验证。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根据这两项规定，也就是儿童保护守则和风险缓解守则，可用于验证年龄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和护照，以防止16岁以下的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户。他指出，政府将给予社交媒体平台合理的过渡期，以便对现有的账户完成年龄验证后再执法。短视频平台 TikTok 正通过社区准则进一步加强平台安全功能，以提升用户使用的安全性。 TikTok 马来西亚公共政策经理 Alif Zakaria 表示， TikTok 也正在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合作，确保平台内容符合国家法律并尊重本地文化敏感性。他说，这是为了确保包括东南亚超过4亿5000万名用户及马来西亚用户在内的全球社区都能够以健康、积极和具有创造力的方式使用 TikTok。 气象局发布雷暴、大雨和强风，涉及五个州和纳米联邦直辖区，直到今天晚上9点。恶劣的天气状况预计将袭击登嘉楼州，涉及乌鲁登嘉楼、马兰、龙运和甘马晚地区；彭州涉及儿连突和关丹地区；柔佛州则涉及居銮。沙拉越方面，受影响地区包括古晋、西连、萨马拉汗、斯里阿曼、木交、施乌、明都鲁、梅里及林孟等多个地区。沙巴方面，内陆地区及古达预计将受到影响。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只有50%，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他说，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目前巴基斯坦一直都斡旋美伊停火，以结束这场动摇全球经济并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战争。 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火炮袭击，导致乌克兰前线地区五个州停电。截至22号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博扎博罗热州、赫尔松州停电，电力人员正尽一切可能修复受损设备。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首相特朗普安诺伊巴欠指出，因在沃德获得2026年全球水奖的表现，体现马来西亚在加强饮食水部甲卫生管理方面的高度承诺。伊在并且普遍讲，这项国际认可体现我国的致力致力而加强饮食水部甲卫生管理方面响应联合国2030年饮食发展目标。副首相兼联冠及水部执行部长达到水法迪拉指出，尽管全球联冠成本上升，预计对物价较多的经济影响带来压力，但是政府担保将继续通过保护电价措施，确保大约89%的国民不受到影响。伊讲，达哥个用电量不超过6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不受到影响。而用电量超过该户顶的用户可能面对轻微的调整。针对流布一间小学6年级学生遭到教师性骚扰这件事，教部长法林纳斯的表示，案件已经移交警方做出进一步的调查，涉事教师已经被拘留并且停职。教部在等待调查结果，已经调教部绝对部妥协处理性骚扰的案件，并且指出为保障涉事囡仔的福祉，社会福利局已经提供保护。鉴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政府都加强儿童的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修订2020年网络安全法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德瑞南瑞苏克表示，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并且都甲多个部门甲机构展开合作。2020年网络安全法令之下的两项新修正，分别是儿童保护修正甲风险管理修正，将自2021年正式生效。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这两项修正宗旨是加强囡仔网络安全的保护，并且要求所被平台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应对有害内容的问题。根据2020年网络安全法令第三部分，持有执照的服务供应商必须遵守风险管理守则，那不可能面临抵轨1000万元的罚款，或是其他经济处罚。同时，多媒体委员会在一份关于风险管理守则的常见问题问答环节的时阵指出，风险管理要求在山顶服务供应商根据网络安全法令第13条本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降低用户接触有害的山顶内容的风险。国际新闻：印尼正式交命币，以色列军方犒劳参与全球经营军队领导救援任务的印尼公民，已经安全抵达多尼吉的伊斯坦布尔。印尼外交部长苏杰约诺表示，印尼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目前都陪同这九名参与救援任务的志愿者，并且已经通过线顶视讯通话甲伊人直接联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斯底下警告，拒绝配合特朗普政府移民打击行动的庇荫社区，并且指当局可能会停止处理这座的社区主要机场的国际旅客甲货物入境的手续。路透社报道，马林巴的四个国土安全部资金纠纷期间，公开发出这个威胁。庇荫社区包括丹佛、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市、纽瓦克、西雅图、旧金山等等。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汤家欣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4: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9: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9: 融合各种文化、
1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9: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外交部表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在昨天全部获得释放，目前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外交部星期五发文告指出，这批我国参与者将在返国前接受医疗与健康检查，而他们预计将在后天星期日回国。文告也提到，我国政府感谢土耳其政府在整个释放及安全返程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与坚定支持，同时也赞扬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及苏穆努山塔拉控制中心团队所展现的承诺与努力。统计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马来西亚半岛的延误及病态私人房屋计划项目和3月相比出现下降趋势。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ato' Aiman Atira Sabu 指出，其中有130个属于延误项目，另外320个则属于病态项目。在遭搁置项目方面则新增一项，整体加起来约有100项。他说，这个正面趋势证明了当局所采取的积极和综合对策取得更有序且专注性的效果。雪兰莪州政府保证，有关在苏邦布特拉高原天然气输送管爆炸事件的完整报告会向民众公布，以符合州政府遵守的透明原则。不过，州大臣的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有关的报告必须事先与联邦政府研究，毕竟该报告也涉及联邦政府管辖的几个单位。这起在去年4月1号发生的爆炸事故导致81所房子受损。四名中国籍男子因在嘉阳一处住宅区无合理理由藏有多件破屋行窃工具，今天在玻璃市嘉阳推事庭面控时俯首认罪，被判处监禁14天及罚款250 ringgit。推事 Nuru Natasha Rizal 判决时命令这四名被告的监禁刑期从被捕日，也就是今年5月13号开始算起，一旦四名被告无法缴付上述罚款，则需以监禁两个月代替。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今天在2026年马来西亚大师赛中以21-14、21-15的成绩打败中国组合胡科源、林祥义，顺利杀进决赛。两人明天将和另一支本地男双吴世飞 Nur Izzuddin 进行内战。无论结果如何，我国男双组合在本届大师赛中已经确定提前拿下决赛资格。国外方面，中国公安部公布494名实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辽国移交中国，并形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诈的重要战果。中国公安部星期五表示，为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公安机关与辽国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辽国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中国。中国公安部表示，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另一项重要战果。两个曾属于越南前女首富张美兰的爱马仕手提包在拍卖会上以$535,000的价格成交。与此同时，越南政府正寻求追回张美兰涉及的金额高达270亿美元的诈骗案相关的资金。 也是越南房地产开发商张美兰在2024年因诈骗在他控制之下的西贡商业银行而判刑。他最初因这起越南最大的腐败案之一被判处死刑，但在越南废除某些罪行的死刑之后，他现在面临终身监禁。以上 RD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朝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达到是你安诺伊布拉兴达，政府保证国内的能源供应依然充足，足以让国人及经济的领域应对当前的需求。首先是针对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一事，向媒体作出回应。另外，随着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影响经济量，并推高能源的成本，政府将采取措施确保国内的能源供应可持续到十二月。副首相将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达到斯里法利达尤苏夫表示，俄国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充足，会使锐减到七月。政府正加紧行动，包括在海外争取额外的供应能源。同时，国家石油公司要将积极地确保所有可能的供应，即使需要从非洲等地区采购。达特斯里法迪拉也指出，尽管全球的能源成本照涨，俄国将对煤价及多个经济的领域带来压力。但政府保证将继续透过保护电费的措施，确保大约85%的国民无受影响。伊达每个月的用电量无超过600瓦时的家庭用户将无受影响，若用电量超过个门槛的用户，可能面临轻微的调整。法迪达亚达为协助人民应对西亚冲突引发的全球的能源供应危机，政府推出可持续太阳能回扣及奖励的援助计划 Solar Home， 鼓励住家用户安装太阳能的系统。伊达政府已经拨款1亿5000万元的用户用到太阳能回扣的计划。彭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表示，根据2026年爱德蒙新任前后表，马来西亚被评为全球第七大最受信任的国家。欢迎政府都加强机构的信任，维护社会的稳定，去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才朝到正确的方向前进。伊答，我国整体的信任指数从2025年的66分。就升到今年的71分。政府、企业、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信任度方面排名靠最。至于反映民政及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地理水平、经济发展的方向及包容社发展的政策的信心有所提升。国家企业研究所已经从2022年起投资500万元。以透过各项的能力的建设、市场的组织及社会的企业评级计划，推动我国的社会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的投资符合昌明政府强化该领域的努力，并将以拍造为国家包容经济的推动力之一。去年国内的航天领域最好最少的也用一起制造业雇佣了超过35000名的员工，跳跃了到2030年马来西亚航天工业核心发展蓝图的二期的目标，也就是到2030年会使达到30000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坤透露，我国要透过工业的采购创造325亿元的业绩，甚至保留正面的展望，以便会使依个该大蓝图设立的目标，也就是放眼到2030年之内取得550亿元。东水乡的企业业主资金会使透过昌明的超市平台销售自家的商品。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5月22号，2004年的这一天，时任首相 Datuk Abdullah Ahmad Badawi 在槟城北海主持 Pusat Budi Penyayang 开幕仪式。这座社区中心的建设耗资大约400万 ringgit， 内部配备多项设施，包括图书馆、电脑室以及健身房等等，为社区居民提供完善的学习与活动空间。该中心隶属于马来西亚关怀基金会，由首相夫人 Datin Sri Andon 担任主要推动人。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来了小周末，你好，我是国俊。
1: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嗯，今天呢依然是会介绍剧集啦，还有聊话题。在下个小时，我们会说一说你会留意这个电视剧拍摄的一些幕后花絮啊，或者是一些花边新闻吗？
1: 嗯，
0: 当然这个小时九点到十点呢，依然会介绍陆剧哦。今天这个剧名，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们在当班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啊。
1: 对，良辰美景
0: 啊。以前我跟小韩当下午班的时候，我还是小韩，我是国俊，有陈国俊嘛，就是。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所以这个是良辰美景。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良辰美景呢，应该就不是普通的良辰美景了啊！到底是怎么写的呢？怎么拼的呢？等一下回来再跟你继续的聊哦。不过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就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即将要隆重登场了。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那地点在哪里呢？就在吉隆坡的世界贸易中心，入场是免费的哦，所以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去逛书展。国俊，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满满的书香魅力。
0: 对，我觉得呢，去看有关这个书展的话呢，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买书，有些人真的是去感受那个氛围耶。
1: 嗯，
0: 你发现没？有时候我们逛一些所谓的书局，或者是很大型的一个书店哈，
1: 嗯，
0: 你进去，我觉得有好几次哈，有去某一家的那个书店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定要带两本书出来才可以。
1: 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0: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有一点壮，不是，就是很花心思。
1: 故意的。
0: 对，嗯，包括真的是有种书香味，可能它那个木，它那个装潢的木啊，它那个味道，觉得
1: 就让你哇，
0: 你进去觉得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很有
1: 趣。我们讲的就是比较阿达斯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感觉自己很高级，一定要手拎一个书出来，就可能就也不用袋子装的，就是拿着那两本书。
0: 对对，看到有些人在那边看书或者翻书，我觉得哇，整个人就进入一个很文艺气息，很有那种知识。
1: 怎么越说越心虚？其实我越讲越心虚耶。
0: 我本身是比较少看那个书，是因为我眼睛的情况，就是我很难看到密密麻麻的字。
1: 嗯，
0: 但是我喜欢看的是那些短视频或者是一些有关的视频介绍书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好，他们看了之后告诉我这本书讲什么。
1: 我喜欢看书，而且我最近发现呢，那个书的排版。非常影响你喜不喜欢往下看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排版还是很重要的。你是喜欢打横看的呢，还是打直来看？
0: 嗯，
1: 这个就是会影响你的观感。我最近就发现，好像始终还是打横的比较能够专注了。嗯，
0: 是踊跃出席这项活动吧。我们稍后呢就会把焦点放在剧集了，会介绍是良辰美景。我们先听周杰伦的歌曲哦，《西西里》。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见见。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这个预告呢，我们就加入了不少电视剧的所谓的精彩片段啊。这个精彩片段呢，其实还挺深入民心的哈。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完整听了好几次的话，告诉我们哈，当中的这个片段来自什么剧集呢？把你的答案发送到0111701-8289。
3: 好，那我们的奖励是什么呢？可以让他点一首歌吗？可以啦，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哈。那如果大家都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剧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发这个短信进来，我们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啦啊。不过今天要跟你谈的这部剧呢，就是由此沙还有任敏所演出的。诶，这两个名字好像大家比较陌生哈，此沙跟任敏，毕竟我比较少介绍他们的剧集。不过任敏呢，我倒是。

0: 没有跟慈沙成为一对。好，这个是过去的第一次合作。那第二次合作呢，就在另外一部剧里面，在这个《锦绣安宁》2025年的一部剧，当时是二搭，慈沙呢他就演一个很深情的男二号，你知道啦，男二号通常都是打不过男一号的嘛，对不对？当时男号陆家学呢非常爱这个罗怡宁，就是任明演的这个女一的角色，但是当时是爱而不得的，是虐恋。那因为是虐恋的话，其实大家都在敲碗了，都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 HE， 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缘故吧。也像我之前提过的，二搭三搭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捆绑 CP 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嘛。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让他们第三度合作，有了这部《良辰美景》。那就像刚刚我们之前提到的，也不是那个普通的《良辰美景》啦，这个陈呢是陈国俊的陈啦。
1: 但是我没有演啊，
0: 不是陈国俊演，是、因为里面的男主角叫。叫做陈彦允，姓陈，所以是良辰美景，也不是那个景色的景，这个是锦标的锦。为什么呢？因为女主角叫做顾锦昭。哦，那说到这个剧名的话，如果大家一直有追听我们的节目，应该就知道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很多剧集的怎么样命名的方式，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中一个就是根据男女主角的名字啦。
1: 嗯，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大家在看戏的时候或是看剧的时候啊，对于剧名有一些是挺讲究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取的剧名是挺特别的话呢，大家反而就印象深刻。
0: 对，
1: 嗯，
0: 所以像这一次的《良辰美景》，我觉得是还挺不错啦，因为是根据男女主角的名字，而且他不是这次是用姓氏了，他不是直接用名字，他用姓氏，所以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剧名是根据他原本的小说名字啦，原本小说名字也叫做《良辰美景》。那写这本小说的呢，哇，我觉得那个名字也是非常特别啊。他应该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陆剧，所以把自己的这个笔名呢改成陈香灰烬。哇，多么悲惨的名字，沉香灰烬。所以也是改编自一本小说。那故事是说些什么呢？我们先听听歌好不好，然后回来再继续的聊。我们先听这一首西林那一高，哇，也是常常唱 OST 的一位歌手啦，来听这首歌吧。
1: 岁岁朝夕听起来像贺岁歌曲哈。不是，它是这部剧良辰美景的女主情感曲。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当你看剧名的良辰美景，就是充满着喜庆啦，或者是很开心的感觉。我可以大胆的猜想，它就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啦，良辰美景。
1: 它是 HE 没错，可是我觉得它的收尾啊，有一点匆忙了，就是不够从容，收得很紧张。
0: 好像很多剧都会这样哈，就是可能你看到它铺排，就觉得越来越紧张哈，开始慢慢进入这个剧情的高潮，后面就是啊。就是算我不敢说是草草了事了，但是就很急，对，就可能结局了，突然间一个很大转折，那个坏人本来是觉得他慢慢的变坏嘛，突然间就可能又很感性的觉得觉悟了，我要变好人之类的。
1: 也可能是因为最近看了几部剧啊，都是比较从容收场的那种，就是先把事情全部解决了，然后就专注在男女主角的戏份上。可是这一次良辰美景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就是解决了那个坏人之后呢，那也马上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没有再继续的去描述他们就是离别后重逢的那种感情的描述，没有，就是当他救了那个女主角之后，也表示他们又重新在一起，仅此而已。我觉得好像缺了那么一点点的那个从容感。
0: 是有一些是这样子哈，他本来可能拍了25集，这个假设了哈，25集，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修剪啊，或者是之后有一些内容他们要把它再浓缩，变成22集，所以变成后面的时候，他真的是会越来越快就跳过，可能一些第二男主角、第二女主角的那种戏份就剪掉，你觉得好像突然间一个转折，他们就不见了。
1: 不过这个《良辰美景》呢，它是有40集的，集数是应该够，只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他刻意为之吧，他刻意为之的吧，就是后面没有再继续的往他们的感情部分的去做描述，因为前面还说了不少，就是他们结婚了以后啊，哇，那段戏是挺甜的，他们不算是先婚后爱，其实在结婚之前他们已经互有好感了，所以才会娶她嘛，但前面的那个恩爱的部分呢是比较少的，一直到结婚了以后，哇，就开始有很多糖了，糖分好高哦，糖分好高哦，所以可能到后面的时候就集中在去叙述他跟他的这个老师之间的那一段恩恩怨怨了啊。
0: 是，其实40集对我来说是挺长篇的剧集嘞。
1: 对，原来很多人不太能够接受那么长的剧集。我可能是因为从很多集一直看着来，所以我觉得40集其实已经算很好了。对于30集以上的，我身边大部分的同事啊都说，哇，小薇你可以看那么长的剧啊。大家都觉得30集以上已经很长，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诶，以前的剧哦，现在我回去我这几天有在翻一些旧剧，都是60集以上，花千骨应该是有80多集，哇，好长篇哦。
0: 后来好像是因为有关当局他们就是要控制那个剧集那个长度嘛，对不对，就不能够太多，限制到多少集就要结束了。
1: 因为有时候他们看这些剧啊是要我们所谓的要去花钱来看的，所以可能就不希望剧迷花太多的钱在这个部分，所以就把那个剧集呢把那些故事尽量浓缩在现在应该是40集算是很长了啦。
0: 坦白说如果他的剧本写得很好，或者是整个的剧本啊剧情都非常的丰富的话，40集50集甚至是更长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他没有多余的一些场面啊一些场口啊，就大家看的时候觉得还是那个剧情是很紧凑的，尤其是真的是拖长来演啊，本来是可以5集就结束，它就可以拖到20集，这边成的故事听看起来就很拖，会觉得好沉闷哦，有一些场面。
1: 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是有，所以前面几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前面几集太拖沓的话呢，大家真的是会弃剧的。你没有马上进入那个大家想要的那个效果的话，真的没有人想要继续再追看下去。不过说到这个良辰美景的话呢，我觉得它前面可能是感情戏比较多，到了后面6集吧，后面6集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紧凑而且很紧张，都在讲的是一些他们在这个应该是朝廷上的一些事情了，就是他男主角跟他老师之间的那种斗争，因为他知道他老师呢其实想要去叛国，所以他就要阻止他，甚至要 不要跟老师站在一起，他要就是抽身出来，而且他很矛盾，他想要找出老师犯罪的这些证据，但他又不想找到证据，你知道那种心情吧？因为毕竟是他自己的老师，他都希望老师其实是一个是他多余想的，并不是真正的坏人。
0: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剧情的推动的话呢，四十集其实还有那个去追看的欲望啦。
1: 嗯，
0: 虽然刚才你说那个结局好像没有那么从容，
1: 对，
0: 但是那过程也是挺重要的嘛。有时候结尾，对一些剧迷来说，他们有一定的要求，你收的美不美、好不好，是真的是很随便的哦，就是大团圆结局了，那就完了。尤其他们挺花心思的，就是可能在最后一幕的时候啊，会留下一个美好的想象也好，又或者是即使是大团圆结局，他也设计的挺有心思。或者是有一些花样这样子，
1: 我觉得从容不够，但是呢，还是有值得提的一点，就是哇，他非常潇洒的最后一幕，抱起女主角就往外走，就这样结局了。
0: 好，我们听听另一首的 OST 了，也是这部剧的一首插曲，
1: 是这首《问流光》，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插曲，是由阿月月、黄月演唱的，因为在很多的戏份里面呢，这首插曲都会出现。
0: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曲。问流光。

0: 人一票。
1: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刚听过的 OST 呢，是孙楠演唱的歌，是我也是电视剧《藏海传》的片头曲。
1: 是，那说到《藏海传》的话呢，诶，最近上个星期的消息吧，就说已经会有《藏海传2》了，不晓得你会不会期待呢？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第二套拍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比第一套来得更精彩，这个是比较担心的。因为通常我们也谈过好几次了嘛，续集来的时候呢心情是特别的忐忑。
0: 它的考验是在于因为珠玉在前，因为大家觉得第一部很精彩，或者是又火了起来嘛，变成能不能延续那个热度，或者是你怎么拍，因为观众已经有一定的期待，这个就是一个难度。因为开始推出第一部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没有比较嘛。现在诶，他怎么延续说故事，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编剧跟监制他们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就觉得我们要拍的话一定要创造更多的好精彩的片段也好了，或是精彩的一些对手戏，但是有时候也是用力过猛，就是为了要制造惊喜或者制造高潮而制造，变成反而觉得看得非常的沉重。
1: 就要看他要把那个看点呢放在哪里咯。
0: 对，
1: 我们一起期待吧，《藏海二》啊。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一部《良辰美景》呢，他会不会有第二部我就不晓得，但是呢男女主角是已经是第三次合作了。终于在这一部剧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好结局，终于可以抱得美人归哈。而这个此沙呢，他在知道自己要再次跟任敏合作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哦。此沙，我今天想讲一讲这位演员吧，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名字是比较陌生的，而且此沙也只是他的艺名，他其实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属于这个彝族人哦。他的全名呢，哇，非常长啊，木古惹古吉乌此沙，所以后面就取了此沙二字了。那此沙呢，他擅长射箭啊，还有骑马跟武术，所以在这个古装剧里面呢，他这些特长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在这个良辰美景里面呢，他确实有一幕呢是有射箭的，在而且是骑着马射箭，哇，难怪他的那个动作那么的流畅，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很擅长射箭跟马术哦。那其实这部剧呢说的就是这个顾家的大姑娘顾锦昭，也就是这个女主角任敏啦，她自小呢就没有在自己的家长大，她是由她的外婆或者是外祖母呢养大的，因为她的爸爸呢，她的父亲就觉得她会连累她的官位啊，所以就把她自小就把她带到外婆家去住了。这个其实是对女主角来讲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呐，她一直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不要把她养在家里，所以她曾经一度想要回到家里去，可是呢都被爸爸拒于门外，所以她非常的伤心，而且她长大了以后呢，她也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太亲的。虽然她后来回到自己的家去住，但是呢她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是非常生疏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就认识了男主角，也就是此沙演的这个陈彦允啊，还有一些像世子爷叶县啊，就是当中的男二啦，还有其他像陈玄清这几个男生呢，其实都钟情于她，但后来她就选了这个陈彦允。那对于这个婚嫁问题呢，她其实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主见啦。那么在她嫁给了这个陈彦允之后呢，很多故事都是在后面开始慢慢慢慢的展开的。
0: 其实我觉得40集的长度呢，它可以铺排很多的细节，包括男女主角的感情的戏份啊，还有第二男主角、第二女主角他们的可能在他们的支线方面也会有他的看点嘛。加上其他的角色、其他的配角拼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整部剧呢是比较丰富一点了。
1: 是，因为有40集的话，所以配角的戏其实也挺多的，尤其男二的戏。跟男三，其实男二跟男三呢，跟男一，男一也是有纠缠，他们有很多的戏在里边了哈。那刚刚讲到此沙，可能国俊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我讲杨戬，你应该知道吧？在这个电影里面啊。那个演二郎神的那位封神，二郎神那位就是此沙啦，他也是因为演了这个封神呢，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
0: 所以在 拍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好，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期待，毕竟拍电影跟拍电视剧有点不同。
1: 嗯，
0: 对，不管他演什么角色都好，都希望他的角色能够深入民心。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我们单纯看剧，哇，它是从第一集到结局，它能不带给我们一些氛围，或者是我们追剧的那种心情啊？看了这部剧之后，它会得到怎么样的一些想法启发？尤其是娱乐性嘛，开开心心就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样。但是你知道幕后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发现呢，剧迷啊，或者是网民呢，很喜欢听一些花边新闻，是关于剧组啊。比如说演员之间有没有不和啦，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良辰美景》这部剧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大家
1: 我刚刚其实已经讲了一些花絮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在接到要合作的时候呢，当下的那个反应，就是大笑，没想到哎又再次合作了
0: 啊，所以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个体验这样子。我们下个小时呢就会说说，哎，你们在看剧的同时会不会特别留意这个剧中的可能幕后的花絮啊，还是他们的拍摄过程？
1: 我会
0: 开镜仪式有一些都会嘛哈，就哎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当传出一些所谓的花边新闻，或者是跟男女主角好像在私下也是有一些交流哦，或者是两位女主角好像是不合的哦。
1: 是，下一个小时好好的聊，我现在充满了很多材料想要发挥的。
0: 我们听听周深的这首歌曲啊，《星咒》，那是《良辰美景》
1: 这部剧的主题曲了。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吧。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4: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机构改革特工队在今早的会议中一致同意，优先给本地智库和咨询机构机会担任政府顾问，同时也加快人民的数码服务倡议。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萨姆索·阿兹瑞·布巴卡在其脸书发贴文指出，由他主持的改革特工队今年第五次会议上聚焦在两个事项，那就是落实最贴近人民的小型计划项目，包括学校、公共厕所等民众设施维修项目，以及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他说，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情况，该特工队寻找对策，依据政府所制定的战略，强化其行动运作。在通过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系统 UPU Online 提出申请后，共有169803名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M 毕业生或录取进入公立大专。高教部发文告指出，今年共有235480名符合资格的 SBM 毕业生通过 UPU Online 提交升学申请，录取率为 72.11%。 该部也提醒，未获录取的申请者可从即日起至5月31号下午5点的10天期限内通过 UPU Online 提出上诉。大约1000棵各类品种的树木今天成功种在位于沙巴本乡岸的 Sook Lake 森林保护区，作为致力于强化生态系统、稳定气候及保障国家经济永续象征。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do Joseph Kurop 指出，配合2026年世界森林日全国级活动，这座森林保护区获选为植树的活动举行地点。他透过脸书发贴文表示，这项从即日起至后天星期日举行的活动，是通过地方领袖、企业伙伴及来自当地两所中学的青年的协同作用而完成。他也呼吁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把握机会，成为改变的推动者，将植树活动作为持续性的实践与生活方式，共同为更美好的未来努力。国家体育理事会强调，该理事会终止某泰国拳击教练并调整其薪资，是依据所制定的程序及管理方式处理，包括承担其回国的机票。理事会发文告澄清社交媒体所流传的指控和该理事会无关，并强调有关的课题是属于马来西亚拳击协会以及相关单位的负责范围。理事会也希望这起事件不会影响我国拳击选手的专注力，以备战明年在我国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国外方面，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六个星期停火期间，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并且军事重建速度远超预期，最早可能在半年内完全重建无人机攻击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四引述几名熟悉美国情报评估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这个情况时指出，伊朗军事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以及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一名美国官员说，虽然不同武器部件恢复生产或快或慢，但部分美国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最快可能在六个月内完全重建无人机攻击能力。伊朗军事重建的速度已超过情报界设定的所有时间表。 另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座核电站遭袭，引发外界对伊朗在美国可能恢复打击行动背景下扩大报复范围的担忧。专家也指出，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在冲突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阿联酋指出，星期天针对巴拉卡核电站的无人机袭击来自伊拉克，并谴责这个恐怖主义行为。以上 RD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慧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随着陈桥年年贡献建庄影响建智能，并且推高年年成本，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业内年年贡献可持续到12日。副首相兼年年及税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表示，预计目前我国的年年贡献重组可以维持到7日。政府正加紧行动，包括从海外争取额外贡献来源，同时嘅加石油公司也正在积极确保所有可能嘅供应，即使是要从非洲等天气采购。法迪拉也讲，威胁仓人民应对叙利亚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政府推出可持续太阳能回扣，以奖励燃烧计划数量红，鼓励出家用户安装太阳能系统。其港政府已经拔勤热依5000万ringgit用以太阳能回扣计划。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将在凤小节和塔牙节签订期间实施假节最高价格计划，初时将从5月27日开始切到6日时候。贸省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该计划涵盖沙巴和沙拉瓦强十二种商品，以及南湾的十二种商品，涉及的商品包括佛祖猪肉、五花肉、烟兔叶孝穗牛肉、鸡翼、腱叶干辣椒、烟兔小凤虫、总结三条、太黄虫、太凤虫、叶孝柳姜和总结叶孝荷兰薯。马来西亚参议兼准极价辩师会要初二加强极价取陈桥建置捐赠中的体会，同时感受对摇梯极铸头的传统兼容体系的依赖。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森表示，今以兼准极价贡献去陈桥大约30%的极内省产总值，而且延后中度成立兼准极价的目的是确保南方极价不再变扁人化。其讲目前的目标是确保兼准极价能够提升并且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能力。中小型企业业主已经可以通过创面超市平台销售自家产品，以拓展生意市场，提升销量，并且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本地产品。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装兼创面基金会主席达杜富士亚萨利表示，政府协议创面超市零销售更替的连发线，鼓励这条现业中小企业产品以支持本地商家发展。随着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网络安全法令下的两项新修则，社交媒体用户是要从6月1日开始上传政府签发的官方文件以进行人脸验证。通信部副部长庄念权表示，近期的两项规定也超过儿童保护小则和风险缓解小则，可用以验证人脸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和护照，以防止16岁以下的儿童可涉社交媒体账户。其指出，政府将协议社交媒体平台合理的过渡期，以便对欠要的账户完成人脸验证后再接发。今以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政府正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修订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富裕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里南斯舒克里表示，政府高度重视热件事，并且正在与多家部门及机构展开合作。目前上紧各方已经进行讨论，但是合谋达成启体协议部分前线问题仍然要推解决。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去留意他们的新闻，包括他们的拍摄的过程啊。现在其实还挺流行的，在播出剧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 NG 片段啦、或者是拍摄的一些花絮，让大家更了解这部剧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哈。有一些是很认真的剧种嘛，就是所谓的正剧，但是他的 NG 就非常的搞笑。有人觉得，哎，如果看到这个 NG 片段之后，会不会影响看这部剧的那个角度还是心情？对我来说其实还好，因为它都是在那个场面，就是那个剧情已经出现了之后，它才补上这个 NG 片段。
1: 其实有时候是看你是看了剧之后看呢，还是之前看。我自己的习惯呢，我一般上我是看了剧之后我才会去看这些花絮片段的。可是现在大家的做法呢，都是因为要保持着那个关注度或者是那个热度，当你在拍的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花絮片段就已经放出来了，就是吸引大家继续的关注这部剧。虽然还没拍好，但是呢希望你不要忘记它，一直要关注，所以有很多这些花絮片段已经放出来。但如果你是先前已经看的话，诶，可能你会很好奇到底正剧拍出来会是怎么样。那如果我的话呢，我是比较喜欢看了之后再去看这些片段，因为就不会影响我的那个观后感。因为如果你看了花絮而你的期待跟之后拍出来的不一样的话，其实是会减少你对这部剧的信心吧。
0: 是，我觉得近年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了。以前那个保密功夫还做得挺足的，就包括他们的造型啊，他们也不能够随便曝光。他们就是参与的演员加上这个工作人员都要签那个合约，就不能够透露
1: 保密
0: 合约，就不能够透露剧情啦、造型啊各方面呢。一方面他们有竞争嘛，担心其他的单位他们知道他们在拍这部剧，那我们就或者是有其他的策略这样子，所以就非常的严谨啊。但现在反而就他们就可以先预告，我已经开始进剧组了，我开始拍哪一部剧啊，演什么角色啊，这样子。
1: 其实也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星期一的时候你已经发了照片了，对吧？你发了什么照片呢？
0: 就是我们唱歌的。
1: 对，其实就是做法差不多一样了。我稍后我等一下也会发。
0: 我有点迟哦。
1: 我不要跟你们挤在一起嘛，我要分散那个热度。
0: 除了这些花絮啊，拍摄过程这样子，我觉得剧迷或者是网友都非常的好奇之外呢，跟背后的故事啊，一些花边新闻、通常以前我觉得以前好像特别喜欢制造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演员之间不和啦，或者是男女主角好像会有一些私下的互动啊，他们是不是有感情啊，开始有就是有就产生有感觉那种感那种跟新闻这样子，变成大家觉得戏假成真。就
1: 其实这些就是大家很关注的点啦，尤其是这些假戏真做，哇，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再来就是哇，他们是不是有摩擦这两个
0: 吵架嘛，对不对？
1: 这两个人不是本来就不合的吗？这次竟然要合作，到底能不能够合作，这个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想要知道私底下的他们是怎么样。虽然剧里面大家也很期待，但这一些可能更加吸引他们。
0: 是，而且现在都有很多专访啊，就找回一些早期的演员啊接受访问这样子。他们好像都肯定是网络的一些访问啊，就敢说，就也没有过滤这样子，变成所谓的大爆料啊，就觉得你知道我当年我在拍剧的时候我是被霸凌的这样子。我在真的好奇，而且重点是他们去猜霸凌者是谁。就想原来还受过这样的委屈，可能之前已经听闻某一个艺人或是某一个演员他挺喜欢，就是很喜欢欺负别人，或者是他很不受欢迎在剧组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演员他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曾经接受或者是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欺负的一个情况。现在在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会又开始报道啦，会觉得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
1: 能理解啦。作为一个粉丝或者是作为一个剧迷，我其实也会很关注这方面的事项。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就是很喜欢那个演员的时候，我会去看 有过被霸凌的新闻呢，到底是谁霸凌他，我就会一直不断的深追，就想要知道背后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后来说哦原来如此，哦原来是他们这样，就是会追根究底要找出那个答案。所以我觉得有这些花絮片段放出来呢，第一点就是继续的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二呢可能就是一些旧的剧现在在重播嘛，啊，也许大家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片段把它放出来。再来就是现在已经尺度不太一样了，有些事情可能以前不能说，但是现在能够讲。
0: 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嘛，对不对？他那个版本可能就会被夸大了。之前听过，就是可能这位有经验的演员，因为新人他的表现不好，或者是没有技术对白之类的，就是当众就打了他一巴掌这样子。后来这位所谓的资深演员，他就说：“怎么可能我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啊，就不就是你们越传越烈，就是觉得、啊、好像我很霸道啊之类的，但是我怎么可能会打他一巴掌呢？而且打的是不对的嘛。
1: 可是也是各执一词啊，大家也可以说这个是你的说法，另外一个人没有出来对质的话，也没有办法去澄清到底整个事情是怎么样。
0: 那幸好那个人也澄清讲没有，不是这样子，就变成当然有一些是所谓的真相哈，那个事实是怎么样，可能他们也没有说透嘛，我们觉得啊好来好去就不要再把那事情说出来。但是我们近期看到一个新闻是那个演员他就讲他在拍某部剧的时候被霸凌，然后其他的另外演员是附和他，哎对呀、啊、我们就亲眼看到你被霸凌这样子。然后大家又揪出另外一部剧，他其实好像也是被两位女主角就是背着他这样子。就变成大家就会开始留意真相到底是怎么样，他们也开始去想，诶，某一位演员他应该不会这样，以他的人格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子。后来就去找出原因，包括了其他演员也说了，其实这一位所谓的被霸凌的人呢，他有时候也会装可怜。对，可能身边的其他的合作对象提醒他，你要技术对白啊，或者是你要多努力一点啊，这样子。因为其实拍摄是团队合作的嘛，如果你本身没有做好功课，或者是可能你真的是很紧张，或者是你没有经验，但是他们是劝你多花一点心思，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让整个的拍摄更顺畅，但他可能就觉得被欺负了。
1: 所以这些花边新闻啊，或者是说这些花絮片段啊，有时就是要看情况。如果你放的太多的话，又或者是你放的不是事实的全部哦，就会惹来像刚刚提起的这些误会了。
0: 是有一些其实是剧组或者是那个有关电视台刻意去制造的新闻，比如说在当年的《金枝欲孽》很火嘛，里面的女主角啊都是多个你死我活嘛，结果他们就讲他们私下其实也是不合的，就某个演员教对方演戏，引起对方的不满啊之类的，就绘声绘影这样子哈、哦，结果大家看剧的时候更加的投入。
1: 其实有时候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啦，他们先说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会感兴趣，就会继续的往下去追，但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所以说到底他可能也只是一个宣传的手法。
0: 那你本身呢会留意剧这个拍电视剧啊，或者是电视剧的幕后的花絮吗？或者是你到目前为止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所谓的花边新闻是什么呢？011170182289什么的互动平台。另外呢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0: 钱一票。
1: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哈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傅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0: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5: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2: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听过呢是吴汶芳的歌曲《孤独的总和》，也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插曲。
1: 是，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很多《何以笙箫默》的那个片段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啊。
0: 是，这首歌曲当年呢，在我们的点唱环节呢，不少听众都会选播的一首歌哦。
1: 那说到《何以笙箫默》的话，其实到后来也有很多的花絮，我也是透过花絮才知道，本来那个年轻版本啊，他们是有考虑想要用钟汉良的，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年龄上还是有点对不上，所以就选了这个罗云熙的版本。就后来花絮的时候有看到钟汉良的那个版本啦。
0: 我本身很喜欢看那个拍摄的过程的，就是这幕戏是怎么拍的当你就看了那个成品之后，你就会觉得原来真的是不容易。或者是有时候你觉得原来是这样，当然有时候还破坏了那个原本存在的那个，对，但觉得很唯美，但原来是这样的。
1: 就譬如我们有时候看着他们就骑脚踏车载着男主角骑脚踏车载女主角的时候，其实他们下面是放了那个轮子的，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车这样子的，前面拉着走的。
0: 我那时候记得《宫心计》啊这一部剧，他们很花心思，就有演员去带领大家去参观那个场景。就是你看我们就是这个什么场景啊，我们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拍掌嘴就是被受罚的时候，哇，真的是他们是轻轻的拍，但是要拍很多次。我们拍的可能这一个是这个 take 是拍先打，然后停一下，他们要化妆啊，就是慢慢红肿这样子感觉，那就继续拍样子。后来拍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那时候是杨怡嘛，他就说其实开始真的有点痛不是假的，真的有一点痛，
1: 因为是一直不断的补妆补到痛了。
0: 是，而且他们也会把那个拍摄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有之前也是跟小薇说，现在反而是我们70年代80年代的电视剧，我们《射雕英雄传》啊，还是更早期的黄飞鸿啊，他们的所谓的花絮也会放上来，经过了修复之后很高清的那一种啊，觉得哇，这些都是很难得很精彩的片段，包括开镜仪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要开拍啦，就聚集在一起啊，有一些仪式这样子，哇，这些都是回忆杀。
1: 可能这些片段他们当初只是想要珍藏起来，或者是做一个记录，并没有想过要公开的。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转变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既然收着也是收着，那就把它放出来，就让大家知道以前的拍摄过程是怎么样的。
0: 有一些他们也是宣传之一啦，就可能说现在邀请媒体来拍摄，只是那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容易看到有关的资源嘛。别人当地会看到。我们就没有留意到，我们只是看到成品而已。
1: 是，
0: 所以反而现在看到，原来他们当初拍摄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雪山是这样子的，
1: 就是用那些木啊，或者是那个
0: 蒙古草原，原来是在某一个山区这样子拍，
1: 这样子
0: 对。
1: 有些甚至现在很多我们看到古装戏啦，尤其是古装戏，他们都是后期加工的嘛，所以拍摄的时候呢，都是跟绿幕在打交道的。你以为他们有什么很美的背景什么吗？没有。都是绿幕，他讲我们都是在跟绿幕对戏。
0: 对，现在绿幕比较多，而且其实用绿幕来拍的话，你看以前我们是拍 MV， 我们也试过嘛，
1: 对，
0: 就在绿幕面前做一些
1: 动作
0: 啊，这样子。可能你看这边有龙飞过来，看一下，这样好想象
1: 想象，
0: 对不对？这个是挺有一定的难度的哈。那说到除了花絮之外，拍摄过程啊，一些是是非非，我记得也印象很深刻的是巾帼枭雄在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闻某个演员就很生气啊，或者是就跟其他演员不合啊，他要求监制把他给刺死。就是到后面的时候，你让我死掉吧，
1: 真的吗？
0: 不要再拍下去了。后来那个监制也亲口证实是有这回事情，主要是因为这个演员可能一开始他们说就可能找他们来就是录剧组的时候，别说小薇你要拍，我们想找你拍这个角色这样子，他就是听故事了，觉得这个故事好像挺精彩这样子，可能可以跟男主角很多对手戏这样子，后来可能剧本又修过啦，或者是在加入其他的演员之后呢，就有些修改， 变成他反而跟男主角的戏是很少的，还是跟另外一个一个男角色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他有点不满，觉得你好像就我本来就你跟我
1: 有没有欺骗之嫌
0: 是
1: 吧？
0: 我就想跟这位演员合作嘛，但是后来原来我是跟另外一个演对手戏比较多，
1: 演着演着就变了。
0: 对，跟男主角其实是没有什么对手戏的，或者是没有那个所谓的感情线之类的，就觉得好像。嗯，就越拍越没有心情这样子。
1: 嗯，
0: 加上可能女主角真正女主角又不是她这样子嘛，变成她，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这样子咯。
1: 嗯，理解。
0: 嗯，
1: 那这些花絮就是宣传之余呢，我觉得当一部剧越来越红的时候啊，
0: 嗯，
1: 它其实已经不用宣传的时候，但是大家还是喜欢看，主要是因为呢，你会。想要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拍啦，
0: 嗯，
1: 男女主角，尤其是男女主角他们的对手戏的时候，
0: 嗯，
1: 到底诶每次都看他们吻戏很多，那到底这些吻戏是怎么拍的呢？
0: 啊，最近不是有吗？有一个演员也是挺资深，他就说，嗯，当年呢跟某位男演员拍剧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拍亲吻戏嘛，
1: 嗯，
0: 但是对方就可能太过投入这样子，他就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确实，其实拍。这些所谓的比较有亲密动作的一些场面的时候，有一些男演员他就说他本身会更加的担心，因为担心对方怎么想啊，
1: 嗯，
0: 所以变成那个人说啊，等下我们会怎么那个动作，我会怎么碰你之类的，就告诉他那个程序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还看过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导戏哦，嗯，是那个。应该是导演吧，
0: 对，
1: 演那个女主，
0: 是，
1: 或者是来演那个，就是会跟男主角先演那一遍，是女主的那个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啊？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是挺尴尬的。再来就是有一些花絮放出来的时候啊，男女主角他们也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0: 嗯，
1: 可能耳朵会红啊，或者是鼻子会红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他们都会觉得有点尴尬。
0: 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之前有好几则的新闻是关于幕后拍摄的时候那些火，就是火药味十足的场面，包括监制啊、导演啊骂演员。
1: 嗯
0: 嗯，有一幕是我觉得还挺可怕的，是他拍就那幕戏是讲。有坏人来寻仇，就丢那个什么青蛙还是田鸡这样子，在那个一个女演员的身上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因为那女演员可能做不到那个反应这样子，然后整个袋子就套在她头那边，
1: 嗯哼，
0: 就包括有那个动物啊，那个青蛙，
1: 嗯，
0: 她就哭了，
1: 嗯，
0: 不过这个片段其实是私密的，但是被流出来，可能一些工作人员还是当中其他演员，他觉得看不过眼，他就把它流出来，
1: 嗯，
0: 后来他们要。上一个节目来道歉
1: 啊，
0: 嗯，
1: 或者是澄清这个事情。
0: 其实就主要是要认错，讲啊，可能那时候做了一个比较
1: 过火
0: 的
1: 过分
0: 举动，对对，这样子了，就平息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怒火。
1: 嗯
0: 嗯，
1: 除了拍摄之外呢，有时候围毒的时候的一些画面也会放出来。
0: 啊，我
1: 这个是陆剧的常常很习惯的一个做法，就是围毒的时候他们也会放，开镜的时候也会有花絮。
0: 我看过那时候，嗯，新闻女王陈诗曼有在所谓的围毒啊，看剧本上，
1: 嗯，
0: 我可能不要念这个对白，我就念不出来。我讲不出那个感觉，然后怎么你欺负我，我讲不到，我想这个角色好像讲不到这个对白，他们就要求修一修。
1: 是，所以围读其实很重要，你要先看过剧本，而且你要真的是配合那个演出的人来做出修改。
0: 嗯，是，现在因为真的很多在网上的那个专访啊，一些资深演员啊，或者是拍了一定的电视剧的。演员他们都会分享拍摄的过程，但大家也会好奇当年啊到底是怎么，他们去问当年的故事这样子，当年是真的是不合的吗？讲哦没有啦，我们都已经很忙了，哪有时间不合呢？这样子，那有些他们就会语带双关，或者是他有所保留，讲是这样，我们不熟啦。就
1: 这是肯定的啦，在怎么。 真真假假之间还是要有所保留啦。
0: 而且因为他们也要顾及到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嘛，比如说我讲啊，那个小薇要什么，诶，可能小薇就告我，诶，你诽谤我，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讲某演员长头发的OK， 他们就会暗示啊，变成又掀起了网上的一个去找真相的，因为大家好像是侦探，诶，到底是谁当年啊？我们就你看他当这个新闻一出来，他们也知道我们没有直接说明，但是就会有其他人就留言，哦，我知道是小薇啊，是国俊之类的，他们就留言这样子，
1: 所以花絮会比证据更精彩是吧
0: 是，所以他也是宣传的一种，或者当然之后的话呢，有一些是所谓的还原真相嘛，可能那个演员啊一直被抹黑，哎，他就是一个很霸道的人，那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确实是需要有人出来讲句公道话，对不对？好，我们听听叮当的歌《福利家》，也是电视剧《我的时代》《你的时代》的插曲哦。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除了聊剧集听 OST 之外呢，我们也会跟你分享啊，一些好的节目，或者是大家在来临的时候可以去选择观看的节目哦。
1: 那明天23号还有星期天24号两天呢，你可以在家里陪着孩子呢看这个动画片。晚上9点30分呢在 TVOK 会播出的就是 Bobo Boy。 Bobo Boy 他其实已经出了两部电影了，他其实是从电视开始的，就是一部动画片电视开始，然后现在有两部电影，分别在明天晚上9点半跟礼拜天9点半播出。那说到这个 Bobo Boy 的话呢，其实他是马来西亚之光，他是本地很知名的，就是继那个《乌兵一病》之后呢，我觉得另外一部很知名的这个动画片，那就是围绕在这个 Bobo Boy 这个角色开始的。他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小学生哦，他的超能力包括了有哪些呢？有火啦，有风啊，雷电啊，土地啊，水啊，这些资源的。他其实要带出的就是跟一般他的朋友呢一起保护地球，所以这个动画片是结合了搞笑的元素，有友情的，有冒险的元素，还有英雄的元素在里头。
0: 顺便为我们的同事介绍他的一个节目叫翻看动漫啦。而且还跟一直说，因为看到他的那个海报设计啊，各方面讲，哎呦，原来那个动漫他有一些启发，有一些主题。对呀、啊，是有的。我想，对，让我想联想起我在看以前一些动漫片的时候，它是有带出其实还挺深的人生哲学，包括陪伴啊，或者是疗伤啊，各方面都觉得，哎，以前我们看的那种所谓的卡通也好，或者是动漫，就觉得好像都很单纯，嘻嘻哈哈，或者是娱乐性比较多。现在其实它蛮有深度的嘞。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一直办就是做这档节目的用意哦。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因为我们想象当中动画片就是卡通，其实动画片跟卡通是有分别的哈。
0: 是刘玉星期一晚上的节目啦，有一志为你主持的翻看动漫。这是我小薇下班去咯，
1: 拜拜，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啦。
0: 下个小时会有一夜雷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下个小时会有更多的呼吁。

0: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德苏里亚诺伊布拉希姆今天与新上任的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维杰通电话，再次祝贺对方肩负起为泰米尔纳德邦人民服务的重要责任。首相随后在其脸书贴文分享他与维杰的通话详情时指出，他也告知对方会在今年九月前往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一旦时间允许，他也可能短暂访问泰米尔纳德邦。首相也祈愿维杰继续获得力量与智慧，以有效领导和治理，为当地人民福祉及泰米尔纳德邦未来做出贡献。副首相纳德苏里亚曼塞塔米蒂邀请国人，特别是青年群体，在6月5号至7号期间出席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日庆典活动。Zahi 在脸书发贴文指出，这项庆典将汇集各项技能人才，并为青年群体开拓空间，认识以技职教育为基础的工业未来。他在贴文中提到，该活动会从每天早上9点到晚间10点举行，并安排了各项精彩活动，如科技展、技能比赛及工业展。此外，大会也安排来自各个领域的就业空缺，邀请参与者面试。谢岸大道第三区预计将在今年底全面竣工，届时将完成与第一及第二区的衔接，进一步加强我国交通与物流网络。据《阳光日报》报道，谢岸大道公司表示，新区启用后预计将有助于改善从北至南方向的交通流动，尤其是重型车辆，同时减轻现有主要道路的交通拥堵。该公司指出，第三区的建设工程目前进展顺利，预计可在明年第一季度开放给公众使用。这条大道也连接着数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港口，包括巴生港口、宏图港口以及国际吉隆坡国际机场。随着学校假期和下星期哈芝节假期到来，位于进入吉兰丹花旺生的路段预计明天会出现车流量，这是因为许多异乡游子返回各自家园。花旺生景区主任薛春福指出，虽然目前的车流量增加，但截至晚间九点，荔碑通往花旺生以及花旺生通往瓜拉吉赖的路段交通依然受到控制，车子顺畅通行。他也提醒道路使用者提前规划行程，并谨慎驾驶，以免酿成车祸，进而导致交通拥堵。国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表示，目前的伊波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疑似病例已经接近750宗，疑似死亡病例达177宗。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情况令人深感忧虑，目前已经确认82宗病例，其中7人死亡。事实上，当地实际疫情规模远比这个更大，目前已经有接近750宗疑似病例及177宗疑似死亡病例。他表示，随着当地加强流行病学监测与民众检测，相关数据还在持续上升当中。不过邻国乌干达目前情况仍相对稳定，只是录得2宗确诊病例及1宗死亡病例，暂时还没有出现新增死亡或新增病例或死亡。印尼已经派遣一支由744名军人组成的新部队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维和任务。印尼国民军总司令阿古斯指出， 印尼神鹰特遣队的送行仪式在星期四于东雅加达的国民军总部举行。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说，政府保证国内的能源供应依然充足，足以让国人以及经济领域应付当前的需求。首相是针对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一事向媒体作出回应。另外，随着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影响经济链，并且推高能源成本，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国内能源供应可以持续到12月。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h Yusof 表示，预计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充足可以维持到7月。政府正加紧行动，包括在海外争取额外的供应来源，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亦正积极确保所有可能的供应，即使需要在非洲等地区采购。机构改革特工队于今日早上的会议中一致同意，优先给本地智库和咨询机构机会担任政府顾问，同时亦加快人民的数码服务倡议。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l Azri Abu Bakar 在其脸书发帖文指出，由他主持的改革特工队今年第五次会议上聚焦在两个事项，亦即是落实最贴近人民的小型计划项目，包括学校、公共厕所等民众设施维修项目，以及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表示，根据2026年爱德曼信任情语表，马来西亚被评选为全球第七大最受信任国家，反映政府在加强机构信任、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说，我国整体信任指数在2025年的66分上升到今年的71分，政府、企业、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信任度方面排名靠前，这个反映民众和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包容性发展政策的信心有所提升。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被视为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同时减少对由大国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的依赖。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鉴于金砖国家贡献了全球大约 30% 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人口众多，成立金砖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南方国家不再被边缘化。他说，目前的目标是确保金砖国家能够提升并最大的限度发挥自身能力。中小型企业业主目前可以通过昌明超市平台销售自家的产品，以拓展生意市场，提升销量，并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本地产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兼昌明基金会主席 Datuk Fusia Saleh 表示，政府给予昌明超市零售商更大的灵活性，鼓励其引入中小企业产品，以支持本地商家发展。鉴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政府正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修订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ri Nancy Sukri 表示，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并正在同多个部门以及机构展开合作。目前相关各方已经进行讨论，但仍然未达成具体的协议，部分的程序问题仍然有待解决。随着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网络安全法令下的两项新守则，社交媒体用户需要在6月1号开始上传政府签发的官方文件以进行年龄验证。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小时夜了一点，我们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那可以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是 TikTok 啦跟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我们听听陈势安的一首歌《我堕落你自由》。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夜了一点。
1: 我们听听黄小琥的歌曲《顺其自然》，还有华晨宇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越听越爱，
2: 夜了一点。

听过呢是金莎跟林俊杰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另一首歌曲呢是王心凌唱的《爱的天灵灵》，比较轻快的歌曲哦。 IFM 越听越爱，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夜了一点。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爱 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爱 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00到10:00，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5: 我们听听陈环的歌曲《总会有人》，明天继续会有俊情三条线哦。晚上9:00到11:00，国俊跟大家互动。

0: 爱的修复。
1: 阿布萨伊德·胡德里传述，使者说，一个时期将至，穆斯林最好的财富就是他在山上和有水草的地方牧放的羊群，他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而避开各种是非。这段圣训并不是鼓励穆斯林逃避社会责任，而是在特定的时期对如何保全信仰所做出的智慧提醒。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预言，在某些时代纷争颇多，是非混乱，真假难辨，人心被私欲、权力与物质所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若无法分辨真理，或很容易被卷入罪恶与迫害之中，便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损害自己的信仰。在山上和有水草的地方放牧是一种象征，代表着简朴、清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远离权力斗争、舆论纷争和道德败坏，使人们能够专注于敬主，反省自身和履行基本的信仰责任。羊群作为财富，也暗示合法、清白、不会引发纷争的谋生方式。使者强调，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而避开各种纷争，说明当是非无法澄清，正义无法伸张时，远离纷争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与信仰的体现。真正的勇敢不一定是参与冲突，有时是懂得克制、退让与守护内心的纯正。这段圣训提醒穆斯林，衡量选择的标准不是名声、地位或参与感，而是是否有助于信仰的安全与心灵的安宁。当环境变得危险时，保护信仰优先于一切，这是伊斯兰重视内在坚守的体现。主啊，求您在纷乱的时代中保护我们的信仰，赐予我们分辨是非的智慧，使我们远离迷雾与纷争，坚守正道，直到与你相会。一切感赞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创天设地的主，万赞归于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00-4:00，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1: 你是白色，
1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00-11:00，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10: 俊情3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4: 一起数榜啦。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2: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3: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3: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V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1: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2: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1年1次哦。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00-11:00，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4: 俊情3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Tidak Sah
3: #拒绝非法药物。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106.1。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哎，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哎，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节制消费。当今社会，消费几乎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题。琳琅满目的商场，随手可得的网购平台，无处不见的广告，时时刻刻的在提醒我们买买买。然而过度消费带来的并非真正的幸福，反而常常导致财务压力、心理焦虑，甚至家庭矛盾。伊斯兰早在1400多年前就对消费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适度和节制。穆圣说，你们当吃当施舍当穿，但是不要浪费和骄傲。拿塞伊圣训集，这些智慧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随着经济发展与物质丰裕，人们的欲望被不断放大，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普及，使得很多家庭超前消费，陷入债务泥潭。有人买衣服只为了追求潮流，有人为了面子不断更新手机，有人沉迷于奢侈品以求虚荣。在年轻的群体中，月光族成为普遍现象，他们辛苦工作一个月，却在发薪后几天就把钱全部花光了，剩下的日子靠借贷度日。长此以来，生活不仅失去了安全感，还可能导致夫妻矛盾、心理问题。伊斯兰教并不否认财富的价值，也不禁止享受生活，相反，伊斯兰强调财富是来自于安拉的恩泽，鼓励人们善加利用。安拉说，不要挥霍浪费，安拉确实不喜爱浪费者，古兰经第17章27节。这提醒我们，奢华与炫耀不是生活的目标，这描述安拉的仆人，他们花费时不奢侈不吝啬，而是持中道，即消费应适度，既不能挥霍无度，也不能过分吝啬，古兰经第25章67节。伊斯兰教规定了天课，要求穆斯林的财富达到一定数额时，必须取出一部分来帮助贫困群体。这体现了消费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而关乎了社会公益。伊斯兰所倡导的节制消费背后包含深刻的智慧。第一，自由的精神。当人被欲望和广告牵着走的时候，生活很容易陷入焦虑。节制消费能让人摆脱物质奴役，回归内心的平静。第二，稳定的家庭。合理消费使得家庭收支平衡，避免因为金钱问题争吵。第三，和谐的社会。如果人人都懂得适度消费，就能够减少攀比与炫耀，形成更加平等的社会氛围。第四，保护环境。过度消费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而节制消费本身就是绿化生活的体现。曾经有位企业家因为应酬频繁暴食暴饮，健康急剧下降，医生建议他控制饮食。他读到先知的圣训，三分食物，三分饮水，三分留给呼吸。几年后，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还成为了清淡饮食的倡导者。许多穆斯林家庭主动缴纳天课，把资金用来保护孤儿与贫困者。这样的消费方式不仅让财富进化，还使社会更具温情。节制消费并不意味着放弃生活的美好，而是让我们更有智慧地使用财富。卡耐基曾经说过，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是否懂得满足。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节制消费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当我们用伊斯兰的智慧来指导消费，就能找到真正的平衡，收获身心的安宁与生活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 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3: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0: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3: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十分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菲利兹的帕瓦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iFM 关心你的健康。人生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努力未遇时机。人生路上总有一些事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有人天天勤勉，业绩优秀，明明符合所有的升职条件，却年年看着别人高升，自己仍在原地。有人寒窗苦读，成绩优异，填报了心仪的学校，却终究没有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这般境遇任谁遇到了，心里都不免泛起几分苦涩，几分不甘。这时候常听人劝慰道，如果事与愿违，安拉自有安排。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深远智慧。魏南子中记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位老翁的马跑了，众人劫来安慰他，却说怎么知道这不是福气呢？后来那马带回了一群骏马，儿子骑骏马摔断了腿，众人又来安慰老翁，又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福气呢？后来战争爆发了，所有健全青年都被争取打仗，唯老翁之子因摔断了腿得以保全性命。得失之间往往不是表面看得那么简单。穆斯林也时常把因沙安拉，意思是说如果安拉抑郁的话，挂在嘴边。这四个字不是消极无奈，而是对安拉的深切信任。我们相信安拉的安排超越了人的理解，眼前看似不顺，或许正是安拉的特别恩典。人的眼光有限，只能看见眼前的得失，而安拉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们的，什么时候最适合我们。那个未能升职的人，或许避免了更高职位带来的过度压力而保住了健康，而那个没有进入学校的学生，或许在另一所学校遇到了影响一生的良师益友。这不是说努力不重要，恰恰相反，努力是本分，人应该好好做，而结果则交付于更高的智慧。就像农夫耕田必须按时播种、浇水、除草，这是他的责任，但庄稼长得多好，最终还要看天时地利。明白了这个道理，人就能够在努力与放下之间找到平衡。我们会继续尽力而为，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同时学会对结果保持豁达，因为知道安拉有更好的安排。这种态度不是消极放弃，而是更高级的积极，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抱最好的希望。正如穆圣所说，拴好骆驼，托靠安拉。所以当你尽力而为却事与愿违时，不妨深呼吸，告诉自己，如果这不是我想要的，或许是因为安拉要给我更好的安排。如果还不是时候，那是因为真正的时机尚未到来。保持努力，保持信心，生命的道路会在最合适的时刻为你展开意想不到的风景。人间万事皆有定时，万物生长各有其时，努力者不会白白努力，每一份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积累着，直待时机成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吃饭。
1: 太期待了！
0: 哇，我的最爱。
2: 一首关于三杯鸡的歌。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6:14迈入15分。不知道你早上起来吃早餐了吗？虽然还是有点早啊，但是我还没有吃早餐直接来上班了哈。早安早安，爱十分有恩慈陪伴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早上10点钟，我们在这个 WhatsApp 这边看看有哪些朋友来打卡报道啦。小林说啊，哎呀，又来到了这个步入5月份的尾声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哎呀，你也提醒了我，还有一个星期，好，下个星期也还是5月份，不然我的心脏跳得有点快。5月份又要结束了吗？啊，看到还有这个 Teresa 就是说，哎呀，还有几天，接下来就会有这个公共假期，有没有打算带可乐到哪里走走啊？有的，有的，会到他带他去那个浪中岛啊，那边去看看海啊，一家人去那边放松走走哈。上一次去浪登啊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海洋好漂亮好清澈，然后那些鱼啊都是可以肉眼看得见的，所以那个地方承载着我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呢要带他去。因为这次呢还是会搭飞机那上个月带他第一次搭飞机了之后呢他就很喜欢所以就打算在这个公共假期的时候带他去走走，只是碰上公家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呢。好，以前我都会说会避开公共假期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嘛，但是呢可乐上学之后呢就是要跟着学校假期公共假期才可以出门呢哈。那另外看到安娜呢说在包云吞做着早餐，哎呦，你的家人真幸福啊。那还有佩林，还有美玉、英庆、月花、宝熊、光荣，就说转眼又来到了星期六，又能听到恩慈的声音了。还有秀英、荣坤，周六当班愉快。这个星期的你过得如何呢？听我的声音应该知道我感冒了哈。最近的天气真的哇，好热好热哦。但是呢，之后可能又会下一场倾盆大雨，所以在这种冷又热的情况呢，就感冒了哈。而且不只是我，我的其他的家人好像也是轮流生病啊，大家一个接一个的伤风咳嗽啊。不过他说我是没有咳嗽了，主要是伤风，鼻涕直流啊，所以可能在听着节目会听到我稀稀疏疏的鼻涕声音，尽量控制一下，不然就鼻音有点重哈，所以就只能够用嘴巴呼吸，所以可能说话的速度会有一点慢了哈。来跟我说说这个星期的你过得好吗？或是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有没有什么感冒的秘方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啦。

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一首好难过好心碎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但是我很喜欢，就是他的难过里面不是淡淡的那一种，是比较丰沛的难受吧，哈，那整个很有画面感，男女对唱又有剧情的感觉啊。我们在这个 WhatsApp 这边呢，看到配音啊，也是准备着老公的午餐便当，哇，也太甜蜜了吧！煮的是什么？我看一下哈，有那个应该是萝卜、香菇跟包菜吗？看起来是营养很丰富的啦哈。那还有看到孙头来说早安，还有雪燕，还有张飞说天气很热，照顾好自己。真的，最近天气真的热到，很马来西亚人的说法哈。因为我本身是相当耐热的人 ，OK， 我是那种可以只要天气不错，我是可以在房间里面没有开风扇、没有开冷气睡觉的人呢、但是这次是开着风扇我都冒汗，我受不了，我都要开冷气的那一种，好像一离开冷气我就开始要冒汗了啊、所以我想应该真的是很热很热吧。秀清就说可以擦一点这个树精油在额头在鼻子会比较舒服，祝早日康复，谢谢。那个树精油确实会很舒服，我会吸一些薄荷，就让鼻子通一通，没有那么卡住那个鼻子呼吸道的感觉哈。然后我还有用那个盐水洗鼻子，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洗鼻子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它就有点像一个水壶，然后鼻头是尖的，然后你装了这个可以喝的水，然后放你盐，然后挤挤，然后它就从左边的鼻子那个水进去，然后右边鼻子这样子出来。其实洗了之后其实还蛮舒服的，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容易鼻子过敏嘛，那以前医生也有建议要常常洗鼻子啊。我本来也想帮可乐洗，但是他好难从来没有帮他洗鼻子成功过哈。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如何呢？刚才我问了这个问题哈。我过得还算充实，有好事也有糟心事哈。好事是这个星期嘛，有带可乐去玩，然后我自己呢也上课啊。如果是有一直在追踪这恩赐或者陪着恩赐，就知道我今年应该是去年年底就报了一个叫 Ontologic Coaching 的课，本体主义的教练课 ，OK， 它的翻译是这样子嘛，还有点抽象，不过主要就是透过情绪透过语言跟透过身体的方式呢，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寻找你想要成为的人，创造你要的人生，大概是这样子。那在这个星期是我的第二阶段的课，所以它也算是我的 foundation， 我的初级班毕业所以昨天就完成了我的初级课程，然后今天开始呢就会是我的第二阶的课程。本来我是打算飞去巴厘岛那边上的，但是后来真的跑太多了，所以我就也不想一直请假，所以就决定上网课。所以上网课的感觉还是差一点点啊，而且需要非常的集中，因为如果稍微的家里有点声音呐、小孩有点声音呐、你就会恍惚了一下。而且整个课程是以全英文，然后老师都是外国人，所以要很专注的听啊。虽然我的英语程度还可以，但毕竟不是母语，然后再搭配国外的口音，需要更高的专注力才能够去吸收。而且我们在当中是有一些肢体活动的，我们也是在善用着怎么用镜头可以去感受彼此的肢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体验跟新的挑战吧哈。希望我的第二阶段可以好好的顺利毕业哈，会在十月毕业，然后就完成了这个 Ontological Coaching 的课程。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了哈，到了这个年纪还要读书啊，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也读了好几本的英文书，然后是很厚的，大概200多页的那一种啊。如果不是因为要交功课交作业的话，我可能真的不会这样耐心的坐下来逼自己完成哈。然后也很感谢我爸妈啦哈，这四天都帮我带可乐，好让我可以专心的上课哈。所以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到家人的支持跟成就啦，所以这次是我这星期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那
对我来说比较糟心的事情是我的官方脸书，我自己的啦，不知道为什么，被 suspend 了，被举报，我不知道诶，好像是举报我诈骗，然后我觉得莫名其妙，然后我有朋友就问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小人，我说我也不知道呢，反正没，就随遇而安吧，反正什么没有做过亏心事嘛，我也没有诈骗过任何人，就看看之后会怎样可以处理吧哈。所以我的脸书暂时你应该在脸书那边，恩慈的专业在脸书那边找不到了哈，所以欢迎你来追踪我的 IG 吧。所以也是 Essel 啊 ，E S S E L underscore yep 恩慈，所以可以先暂时追踪一下我的 IG， 希望我的脸书可以早日回归吧。

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哎呀，这首歌听起来就让你有个幻想吧，哈，可以是薯片、汽水狂吃啊。然后有趣的，他说：“哎，我也不知道午餐吃的什么。”哎，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哎，我发现我的记性也是越来越差。我可以就是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昨天吃的什么那一种，很多很多事情都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空白，包括我过去的回忆。有些人可能是很清晰的记得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甚至在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都可以有一点记忆模糊，然后发现原来几个月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哎呀，我怎么跨过来的，我都有点忘记了，除非是太深刻的事情，不然的话就是记忆都会开始模糊。不知道你是记忆，那个储存记忆的人啊，你的记忆卡是比较厉害的吗？看看这个配音啊，他说啊，他过去一个星期都在忙着丢啊、回收啊跟给东西的节奏，因为要搬家了，要去到妈妈哥哥那里，因为妈妈的腿不方便，所以考虑了好久啊，还是我们一家三口搬出去比较恰当。晕啊，东西多大哦，也只有在搬家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断舍离啊。我之前有分享的那个断舍离的书，可能可以给你做个参考哦，在选择留下东西的时候，要以这个东西还有没有能够服务我，而不是这个东西丢了可不可惜作为一个价值的判断哈。所以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啦。瑞英就说：“欢迎欢迎来浪中岛，在东海岸游玩，这里有漂亮的岛屿，是瑞英的家乡。几年前有到那边玩，景色很美，很漂亮，真的真的。我上次去了之后就念念不忘，很希望再去一次。”那说到呢，就是人生有没有一些特别想突破的事情啊？最近呢，我先预告一下哈，我打算去短期的健身。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觉得，哎呀，健身有什么特别的哈？可能健身还蛮普遍的嘛，我们 DJ 也有好多位都有去健身，但我真的没有特别对健身有兴趣了，甚至可以说毫无兴趣。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今年九月嘛，之前也有分享了，会要到富士山那边去登山啊、所以我现在还剩下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好像不是很有信心的。虽然我开始跑步啦、游泳啦、做皮拉提斯啦，但是好像还是这个身体的强度锻炼不太起来。而且呢，那天得到一个消息，就是爬富士山呢，不像其他山，你可以请别人帮你背东西，你的包包要自己背，东西要自己拿，所以是还甚至要负重的去登山。所以听到这个，我就OK， 那我可能要再多做一点功课跟准备了，所以决定要去报名做健身啦。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是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好吧？那人生总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啊、来体验一下人生嘛哈。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啦。那待会儿回来呢，就跟你说一说，说到登山嘛哈。那最近呢，就有274人单日登顶这个珠穆朗玛峰，好，就是这个 Everest 的这个最高的高峰了哈。所以是一个怎么样的新纪录呢？稍后回来再跟你分享。先来听这首歌曲吧，突破三。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

0: 行程啊。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2: 跟我走就对了。
1: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张惠妹的歌曲掉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刚才呢就跟你分享了哈，就是这个 Mount Everest 啊，那因为呢这个有一大块的冰体阻挡了攀登的路线，所以今年的春季登山季呢开始的比较晚，但是呢在星期三的时候依然有创纪录，有274人经过由尼泊尔的路线登顶了珠穆朗这个珠穆朗玛峰啊。那看到呢就是登山者他们抓住了良好的天气的这个条件尝试来登顶齁，他们从星期三凌晨三点开始就持续了11个小时。那当天登顶的人数超过了过去最高是在2019年5月当时有223人哈，那这次是274人，所以是刷新了记录。那其实在这个登山的路上呢就有看到很多社交媒体的照片哈，就流传说这个被称为死亡地带的雪坡上登山者是排着长队。那这个所谓的死亡地带指的是海拔至少8000公尺的山峰区域，大多数登山者在这个高度都会需要吸氧啊。即便如此呢，这个登山专家还是建议不要在这个高度停留超过20个小时啊，因为那个高度真的太高了。那看到呢，最年轻的哈，有这个深圳的15岁。的学生李子轩啊，成功的登顶，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登顶珠峰的男性，也刷新了从南坡登顶到珠峰的最年轻的男性世界纪录啊。这个李子轩，他的父亲啊，也很有趣。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也曾经在2016年5月20号同一个时刻登顶，所以呢，两父子是相隔10年的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先后的踏上世界的巅峰，成为这个佳话哈，所以非常有趣。而为了登顶呢，这个子轩就苦练攀岩4个月，每天长跑10公里练气。啊，2025年的暑假，当时14岁的他仅用7天的时间就连续登顶海拔5000公尺的青海冈，这个6000多公尺的西藏康美隆雪峰，在同年的国庆在登上了这个洛堆峰啊，算是为这次的珠峰之行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OK， 所以看到15岁的青年呢，感叹自己真的太没有志气了。那再看看呢，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一次呢，也有人啊登上这个珠穆朗玛峰哈，47岁的马来西亚登山客啊。那看到呢，这位是穆哈默哈菲兹，他是在18号的时候就从这个他跟这个蒙古跟尼泊尔的登山客在雪巴向导的陪同下成功的攀上了海拔8848公尺的世界最高峰。那他在这个团队应该说在团队征服世界最高峰中展现了非凡的耐力、力量和探险精神，所以他们其实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啦，包括高原适应、路线规划跟团队协作，那这就是协力的确保这个探险是安全的，所以这也是有马来西亚的代表啊登上了这样子的一个高峰啦。好啦，那子爷会加把劲儿啊，那个也不要输得太难看。希望我这一次人生第一次登这个富士山可以成功吧哈，因为毕竟我也听了朋友说有很多各种可能客观的原因啊，未必能够登顶成功，但是愿意跨出这一步，不论结果，至少我努力过啊，也是一个自我突破的路程吧哈。好了，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共赴。然后也为这些登顶的朋友、登山朋友们喝彩哈，尤其非常光荣有马来西亚的代表。

这个前奏有没有非常的熟悉呢？刚才恩慈才想到，哎呀，说到了要去登富士山啊，应该要选一首跟富士山有关的歌曲啊，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国家能源供应仍然稳定，足够应对人民及经济活动的需求。在全球坚韧船队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全部获得释放。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对伊波拉疫情。萨拉姆里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里·阿诺·伊布拉欣昨天和新上任的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维杰通话，再次祝贺对方肩负起为泰米尔·纳德邦人民服务的重要责任。首相指出，他也告知对方将在今年9月前往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并且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一旦时间允许，他也可能短暂地访问泰米尔·纳德邦。首相也祈愿维杰继续获得力量和智慧，以有效的领导和治理，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未来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保证国家能源供应目前依然稳定，足以应付人民日常需求以及经济领域的运作。他说，政府有信心我国现阶段的能源供应仍然处于受控的水平，不会影响整体的国家运作。他指出，全球也正在面对能源危机的冲击，并且已经对整体经济链带来了影响，尤其是物流成本持续上涨，进而推高物价，并且对供应链稳定造成压力。他说，由于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逐渐浮现，相关影响将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进一步显现，并且波及更多的领域。当供应减少的时候，其他行业也会受到连带的冲击，因此政府正在关注整体局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副首相 Dadasri Fadila Yusuf 表示，政府目前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可以持续到今年12月。他说，目前我国能源供应保障可以维持到7月，而政府也加紧从国外寻求额外能源来源，以强化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稳定。
2: Dunia sedang bergelombang dengan krisis tenaga pada masa ini, yang juga memberi kesan kepada keseluruhan rantaian ekonomi, khususnya logistik yang meningkat kosnya dan akhirnya memberi kesan kepada harga barang dan juga sebenarnya memberi kesan kepada keterjaminan bekalan.
1: 换一个焦点。外交部表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2.0任务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全部获得释放，目前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外交部指出，这批我国参与者将在回国前接受健康检查，而他们预计在明天星期天回国。文告也提到，我国政府感谢土耳其政府在整个释放及安全回程途中所提供的协助和坚定支持，同时也赞扬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以及苏木努山塔拉控制中心团队所展现的承诺和努力。机构改革特工队昨天一致同意优先给本地智库和咨询机构机会担任政府顾问，同时也加快人民的数码服务倡议。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 Abubakar 指出，由他主持的今年第五次会议上聚焦在两个事项，也就是落实贴近人民的小型计划项目，包括学校、公共厕所等民众设施的维修项目，以及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他说，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情况，该特工队寻找对策，依据政府所制定的战略强化他的行动运作。雪兰莪州政府保证将向民众公布树邦普抓 Heights 天然气输送管爆炸事件的完整报告，以符合州政府遵守的透明原则。不过，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有关的报告必须事先和联邦政府研究，毕竟这涉及联邦政府管辖的几个单位。这起在去年4月1号发生的爆炸事故导致81所房子受损。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计划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缩短清真认证申请的处理时间，以提升审批效率，并且推动行业发展。总监 Dato Sirajuddin Suhaimi 表示，这项措施将通过即将在未来几个月推出的 MyeHalal 2.0 系统，并且结合 MyeHalal Ingredients 数据库作为支援平台。他指出，系统将利用现有的数据库资料，并且结合 AI 技术，对每一项提交的申请进行自动审核和分析。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94.04 点，收于 50579.7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7.75 点，收于 7473.4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0.87 点，收于 26343.97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66.26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2.79 点。国际油价22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5美分，收于每桶 96.60 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6美分，收于每桶 103.54 美元。国际消息，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当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只是做好自己的事。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之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且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的时候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是 7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表示，从联合国中央紧急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他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抢先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引领作用，不过当前的流行病学形势充满挑战，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木胶型伊波拉病毒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是治疗药物。此外，对开展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而言，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艰难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局势，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在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及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且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说法，只是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的疯狂头脑当中。这些官员公然说谎，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媒体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虚假新闻，似乎是为了煽动厌华情绪。戴斌连续发文评论事件，使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国人中国人的形象，也干扰中韩关系的改善发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国家能源供应仍然稳定，足够应付人民及经济活动需求。在全球坚韧船队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全部获得释放。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对伊波拉疫情。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1950年的今天，巴生港举行了马来亚号战舰船中交接仪式。在仪式中，英国皇家海军代表将马来亚号战舰的船中移交给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图安库阿卜杜拉曼。随后，这枚船中被转交给马来亚海军部队，作为对该部队服务以及贡献的纪念以及崇高敬意。这一项象征性的交接也寄托了对马来亚海军未来的期望，希望他们继续的肩负起守护国家海域安全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责任。
2: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是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没想到这首歌有20年了吧？这首歌竟然有20年了，它是2006年的歌曲哈，也是当时苏打绿一曲成名的歌曲吧哈。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哎呀，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你看，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没有很久的歌，是一首我会唱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啊，但是原来它已经经过了20年了。这个岁月的痕迹了哈。好了，我们这个小时进入的单元是一周新闻懒人包，待会儿呢会为你一起来关注跟梳理过去一个星期的国内外消息。待会儿呢首先会跟你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总统访华啊，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跟局势呢？稍后回来再与你整理。也给你预告一下，下个小时我们有的心灵零距离，心灵零距离有梁耀文硕士跟我们聊一聊正能量疲乏。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正能量每次我们说要正面正面正面，哎，好像累的时候不被允许呢？然后你听到正能量，你就感觉哦好反感哈。我们下个小时20分就会来聊聊这个话题。

周杰伦、言承旭、还有这个吴建豪唱的《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有没有什么合作关系是可以 Forever Forever 的呢？还不太确定哈。但是呢，看起来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还是相当的稳固了哈。那如果你还记得，在上个星期就是说到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就访华啊到中国，哎，结果前脚刚走，才隔着几天啊。就轮到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展开访华行程，他是在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哈，在北京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层会谈，这也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了哈，那真的还蛮频密的哈，第25次了。那在这个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呢针对双边关系、能源合作以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那普京是在5月19号抵达北京，当时是由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到机场去接机的。那看到呢，透过路透社的报道哈，习近平跟普京的会谈中就强调，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那双方呢也持续的扩大能源贸易合作。那其中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持续增加，而双方也预计签署超过了40项的协议，涵盖了贸易、科技、媒体以及基础设施等等领域。不过外界关注多时的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计划呢，这一次是还没有重大突破。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分析就指出，虽然中俄双方关系是展现友好，但是俄罗斯在经济以及国际局势上对中国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那《卫报》则认为呢，北京近期接连的接待了特朗普和普京，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当前的外交影响力以及全球的角色哈。那看到呢，他们就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嘛，那俄罗斯希望进一步的扩大对中国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所以刚才提到的这40项的合作涵盖了能源、科技、基础建设、媒体合作、金融往来的多个领域。那当然除了这次普京到访，他其实也有要再次的邀请习近平未来访问俄罗斯，并强调中国跟俄罗斯双方会持续的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包括这个乌克兰局势、中东问题、国际能源市场、全球多极化的发展等等的这些议题。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刚刚前脚这个特朗普刚走，然后后脚普丁就来，就看中国在怎么样的去平衡这两方的一个势力了哈。那说到呢，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哈，其实他们双边贸易额呢，在25年内是增长了30倍。而普丁也表示呢，俄罗斯在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可以扮演可靠的能源供应国的角色，而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是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能源消费国。那说到了这个局势，中东局势呢，确实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机会啦，毕竟现在在中东伊朗这边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的这些资源是属于一个非常的不平衡的状态吧哈。那习近平也表示呢，当前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到这个丛林法则的危险哈。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四大全球倡议，得到了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他就说，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的履行负责任这个大国使命的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有效反对一切
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不知道习近平的这一番言论听在特朗普耳里是不是会有点不是滋味呢？那在会谈中呢，这个习近平也有提到中东的战事，他就说重启争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他说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希望进一步的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局势降温，也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啦。这是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发言了哈。所以当他说呼吁全面止战刻不容缓的时候，不知道在目前这个俄乌战争局势中的普京是不是也听到他的这个意思呢？所以这个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外交智慧了哈。好，所以在经过看到这三个大国之间的一场斡旋博弈合作之后，我们希望还是作为小老百姓地球村的一个小子民哈，还是希望这个世界稳定一点资源稳定一点。那这至少呢，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生活呢，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动荡感。虽然在马来西亚相对和平，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生活在地球村里面啊，包括你看这种能源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哈，是牵一发动全身的。Kelly 陈慧琳跟郑中基的这首歌曲《制造浪漫》，也希望可以制造多一点和平吧。

听的歌曲是这一首《制造浪漫》哈，我们刚才呢就聊到了几个普京哦，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中国。那其实说到呢，这一次的中东一个战事的情况呢，确实也让俄罗斯有了机会了哈。美国的财政部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宣布再一次延长已在海上的俄罗斯石油货物的制裁豁免30天，以解决这个因为中东的情况引发的石油供应短缺问题，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了哈。哎，不过像刚才说的哈，前脚刚走的特朗普，那其中一个当时访华的时候大家都很怎么说呢，很聚焦的争议就是对台湾的立场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其实还是引起了非常的关注的，尤其是在结束了北京的特席会之后哈。虽然特朗普在那个时候就说哎呀跟中国关系怎么样很好很好很好啊，那种外交姿态哈，就是如鱼得水这样子，但是呢当时特朗普的立场还是被外界形容为更加的模糊但也更加的敏感。为什么呢？我们整理一下几个重点哈。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呢，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最新的表态是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那这番话明显的是在回应中国对台独问题的强硬立场。那中国外交部随后也迅速的回应表示注意到了特朗普的表态，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那第二呢，就特朗普对于是否会出兵保卫台湾的时候依然没有明确的表态。那国际媒体指出呢，特朗普近期多次都拒绝正面回答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是否军事介入。那这种战略模糊的态度呢，也让台湾内部出现担忧。那第三呢，就特朗普把对台军售视为一个谈判筹码。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提到美国有一项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可以成为与中国谈判的一部分。那这番说法在美国政界是引发了争议，因为过去美国通常强调对台湾的军售是属于安全承诺而不是一个贸易谈判工具。那台湾方面则表示呢，希望美国可以持续的提供军售支持以稳定，以维持台海的稳定。那最近应该说是最属于牵动起大家的神经的，就是因为谈到了可能跟台湾领导人赖清德通话这件事情因为是聊到了这个军售的事情跟课题嘛哈，就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呢就告诉记者就说对于这个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这个案子哈，他会很快的做出决定，但是他强调必须先跟目前治理台湾的人谈话。那到底目前治理台湾的人，大家觉得是不是赖清德？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么受到关注呢？就是因为这是自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

点是，特朗普还没有就职总统之前，他那时候只是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跟蔡英文交谈。哦，所以他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成为总统了。那过去华府是没有直接跟台湾领导人通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守住这样的界限吧。不过呢，当特朗普就说在这个批准对台卖这个军事的器材之前，是否计划跟赖清德通话，他就说我会跟他谈谈，我会跟每个人谈，我们会努力处理台湾问题。 OK， 所以这通电话会打还是不会打呢？我们且看下去了哈。那其实长期以来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以阻吓中方军事行动呢，一直都是令北京不满的啊。不过呢，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双方还没有正式的安排，白宫也没有说明讨论的一个内容跟时间点了哈。所以我们就看看这通电话是打还是不打了哈，也看看这通电话是否会牵动起什么样的一个风波，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浪吧。那就看特朗普的算盘是怎么打的了哈。那说到电话的话呢，哎呀，那就要来听一听这首歌曲了哈。 Ring Ring Ring。

0: Jane。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3: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

0: A 片。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IFM 下班聊天下，
3: 资深律师吕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4: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一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5: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看到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哈，就是除了我们看到在各国之间的这种地缘政治的矛盾之余呢，在这个全球的健康跟卫生方面哈，也出现了一些危机。我们看到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呢，就有发出这样的警告了，说当前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以及罕见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成了这个危险且分裂时代的最新缩影，双重致命的病毒同时爆发，对全球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危机。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汉坦病毒有增加的情况之外呢，在非洲国家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病情也持续的扩散，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疫情列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啊，所以这也是令人相当的担忧了哈。说到了这个伊波拉疫情哈 ，WHO 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我们来说说目前它的情况哈，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所爆发的。那目前的情况包括了超过300宗的疑似病例，至少80多人死亡。那疫情已经跨境扩散，那医护人员也出现感染。令人担忧的是，这次流行的是属于 Bundibugyo 病毒株，那目前是还没有正式批准疫苗或者是特效治疗。那 WHO 担心的是，由于当地也是有战乱，医疗资源不足，加上人口流动是频繁，所以疫情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散到邻国去哈，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啦。那再说一说这个汉坦病毒哈，在上个星期应该也有特别的跟你说了，这个病毒其实过去是比较多是老鼠传给人，比较少看到人传人的情况，但是在这个邮轮上面确实就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了。那目前也看到在印尼呢也是有通报，目前已经确认至少有三起的汉坦病毒感染案例，另外也记录至少六起的疑似病例，那患者呢都正在接受着监视。那印尼的卫生部也有强调他们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的筛查措施，以防止感染者通过国际航班入境。那另外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日前也出现了这个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初步估计感染是北美汉坦病毒很常见的这个新若白病毒，并与接触当地的动物有关呐，所以这个目前依然还是从动物传到人，那后来会不会出现这个人传人呢？还不知道。但是呢，目前看到在罗马尼亚也有汉坦病毒，台湾也有，但是这些病例都跟我们上个星期提到的邮轮疫情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在其他的地方也爆发了这个汉坦病毒，它并不是从这个邮轮传过去的。那在加拿大方面呢，则有一位曾经搭乘刚才说到的这个邮轮的70岁的旅客却呈现了阳性反应，成为了北美第一个确诊案例了。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案例呢确实是从邮轮出来，但是似乎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出现，所以这算是一个双重爆发，所以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担忧吧哈。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进入高风险监测时期的病毒，包括了像是禽流感 H5N1， 还有这个猴痘疫情 Mpox 新变种扩散，还有麻疹哈，全球重新的升温，这是目前 WHO 持续关注、重点关注的一些病情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抵抗力等等了。毕竟在这一种疫情爆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很需要当前的执法单位为我们守护最前面的一道防线啊。但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呢，也要由我们自己来守护这道防线了。当然还要把这个卫生照顾好。来听这首张靓颖的歌曲《如果这就是爱情》。

听过的歌曲是《如果这就是爱情》。好了，大家最后最后呢要说的就是马来西亚我们国内政坛出现的重大变化，也就是前公正党书记主席 Rafizi Ramli 宣布退出公正党，并接手国民团结党，也就是 Parti Bersama Malaysia， 引起了政坛高度的关注。与此同时呢， Rafizi 也宣布腾空自己原本的班登国会议席，而前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Nasmi Nik Ahmad 也同步的辞去了他的这个斯蒂亚旺沙国会议席。那两人表示呢，当年是以西蒙的旗帜中选，因此离开公正党后选择归还议席是最恰当且有尊严的做法。不过呢，因为本届的国会任期已经超过了三年，所以根据联邦宪法，这两个国会议席悬空之后呢，将不会举行补选。那最受关注的是，就是Rafizi正式接手了这个Parti Bersama Malaysia 之后，是否会在马来西亚政坛形成第三势力。那目前根据星洲日报的报道指出，目前包括社会主义党、人民党等等部分的第三势力阵营都对未来合作持有开放的态度啊。那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变化啦。那过去呢， Rafizi 是以这个政策型政治人物的形象著称，加上曾经主导 Invoke 数据团队，因此他的下一步政治布局或许会重新的影响国内的这个改革阵营的版图。不过呢，也有分析认为啦，新政党要在短期内去撼动原有的联盟并不容易哈。那目前的这个国政西盟、国盟三大阵营依然是主导着全国的政治结构。来听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智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达苏亚纳伊布拉欣表示，政府愿意接受关联公司在数码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出现可控及合理的亏损，前提是相关投资具备透明度、良好治理以及明确的政策方向。他说，只要有关投资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重要，亏损本身不是主要问题。首相指出，尽管商业回馈依然重要，但是政府不能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忽视对科技以及新兴产业的战略投资。他强调，涉及国家未来和经济关键发展的企业，政府仍然应该以谨慎及合理的方式持续投资。陆路交通局将在配合哈芝节展开的行动当中，全面加强无人机执法，以侦测各类交通违规行为。该局负责策划和行动任务的副总监 Dadu Jamzani Shafafi 表示，当局将在全国热点地区部署六架无人机，以提升执法和监控效率。他说，无人机将重点侦测包括双线违规超车以及滥用紧急车道等违规行为。此前在今年三月开斋节特别行动期间，无人机只是在特定时段使用，但是在这次的行动期间，无人机将全程投入执法行动。水灾消息，沙巴保佛水灾灾民截至昨天晚上八点下降到308人，涉及107户家庭，比昨天早上的338人减少。沙巴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指出，灾民人数